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提起农村女性的形象，很多人都会想起平原上的娜拉里，那个穿红色棉衣的刘小样。想起她，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自白。但在农村，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觉醒。农村、老年、女性，三个弱势的词语，组成了一种艰难的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康提的一篇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作者李康提在北方农村长大，来到东南一线城市求学，工作多年后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长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漩涡里挣扎，有人失去了房子和土地，住在儿女家看尽脸色，有人打了一辈子零工，终于彻底找不到工作，有人在家受了半辈子委屈，一把年纪却成了北漂，攒钱给患癌的丈夫治病。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有她的奶奶、舅妈，也有关系很好的同村阿姨，她们分别跨过了80岁、60岁、50岁，处于人生不同阶段，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马上就要送暖气了，儿子赖小还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黄土高原的深秋越来越冷，点褥子也不灵了，改娥只好翻箱倒柜，从后套间里抱出那床八斤厚的大棉被。自从老伴去世后，他就从老姚搬下来，和大儿子赖小住在一起。养老并非单单是老大的责任，但赖小却主动承揽过去，为的就是把父母的宅基地份额占去。可惜父亲走得早，新院房盖好还没住过一天，人就没了，只留下孤单的改娥搬进了那座新院的偏房。火令起，门单开，说是一起过，和分家也没什么差别。赖小连桶泔水都想不起来给老娘倒。北方农村的土窑背靠山体，冬暖夏凉，很多老人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近两年才住进了新房。持续到母亲做了肝上手术，他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叫来老二老三，一改当年的说辞，决定母亲还是一年一家的好，这样都亲。纵使儿媳妇们多有怨言，改娥也被迫开启了漂泊的老年。从73岁到83岁的整整十年，改娥像一件行李，轮流寄存在三个儿子家。在大儿子赖小家，他比陌生人还多余，除了过年除夕能坐在一桌看一次春晚，剩下时间他都吃住在那间小偏房里。老二家倒是憨，可惜住处太小，改娥永远都是和孙女珍珍挤一间房，珍珍嫌他打呼。老三家房子空着，儿子忙着挣钱，儿媳妇儿爱出门打麻将，孙子孙女在外地上学，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改娥随身的东西总是很少，两身衣裳，一台唱戏机和老年人手机就是全部。即便如此，她在每一处都小心翼翼。今年惯例轮到了老大，他在村里小区刚买了新楼，家里人都以为老太太能跟上享受集中供暖、冲水马桶的便利，可赖小也只会在晚上才回小院跟老娘住。这么做也是为了堵住弟弟们的嘴，根本不愿意带母亲住新家。看着紧闭的大门，改娥读懂了意思，她不明白为什么累了大半辈子给孩子们都成了家，自己却没有了家。农村女性的晚年多是孤独的，这不是说他们的老伴在与不在，儿女孝不孝顺，而是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彩英总说儿子孝顺，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南方大城市打拼，自己买了车买了房，结婚的大头

不是个人攒的，还说要接他和老伴去城里享受。可彩英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推脱说在老家习惯了，不想动，说什么也不去。他总觉得自己能动弹，就坚决不会朝孩子伸手，包括娶儿媳妇的彩礼，他宁愿借钱也要给孩子减负。现在老两口年过60，还在为着欠的10万彩礼奔波，无奈年纪太大，他们也没有傍身的一技之长，只能做些出卖力气的活儿，哪里有零工去哪里。老伴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点杂活，一走好几天，彩英则在流动饭店给人洗碗，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成日见不着面。每天早上彩英对付口稀饭就要出门，忙活一天，等到了晚上累得不想动，就把往日节气里孩子送回来的月饼、槽子糕泡点开水解决晚饭。彩英对自己很随意，现在穿的还是儿子中学时的校服，住的仍是当年嫁过来时那破房三间，除了培养出个大学生，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波澜。附着在男人、子女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很少有余力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另一种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跟随作者李康提来认识他笔下的农村老年女性。

妮完全没想到过，大半辈子活在老家的她，居然有一天也成了北漂。几年前她老公得了癌症，看病掏空了家底，现在儿子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龄，已经有了对象，却没钱推进婚事。这次让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三妮儿成了住家保姆。她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了相熟的老乡。两年多的时间，三妮儿辗转四五个中产家庭，做住家保姆、育儿嫂以及月嫂。这活儿干得越久，她就越发现有钱人家矛盾真少，不会因为产妇有没有奶、婆婆有没有照顾、孩子是用纸尿裤还是尿片而争吵。每当看到人家的和和美美，他就想起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颇感落寞。年过五十的三妮儿一个人在异乡，手机就是他唯一的解闷工具。他刷刷短视频，和同村老姐妹唠唠家常，偶尔和儿子打打电话，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常。每周一天的节假日，他无处可去，只能在小区附近溜达。偌大的北京，除了保姆间那张小床，没有哪里能真正属于他。当然，床也不是永久的，到了期限仍得准点离开。他转念又想，迟早有一天老公要走，儿子要成家，自己也要一个人，孤独是人生常态。农村老年女性，这几个名词的叠加便是枷锁的代名词。关于他们的命运，或许从性别这第一颗纽扣开始就已经封错。在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有些人的降临并不被期待，从名字便能窥见一二。改额之所以名字带改，是上面已经有了个大姐，父母连生两个女儿，害怕家里根苗不旺，让赶紧改了过来。顶着这一个不为自己而起的名字，改额跨过了83岁的命坎。十年前老伴去世的时候，她哭得肝肠寸断，想要跟着一起走，全然忘记了正是这个家暴的男人曾经拽着她的头发在地上拖行了数十米。面朝黄土的女人很难把婚姻和好日子画上等号。改娥嫁过来才知道自己是男人的第二任老婆，前一任被打跑了。男人干活回来要立马吃饭，晚一秒都不行。有一回改娥听见院里狗叫，就下锅烧水，还是迟了。男人回来连锅带他都扔出了门外。如此相处了五十多年，改娥没有要跑的念头。她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如此，她目睹过山下那摇的男人把老婆撵走时还让人家把毛衣脱下来，跟如此刻薄的人家相比，自己算命好了。她为男人生了一窝孩子，三子二女，但婆婆从来没给过她好脸色。她就这样活了一辈子，也憋屈了一辈子。在老伴的葬礼上，改娥的哭声响破天际，儿女们都不能原谅这个老爸，但改娥却没有太多怨言。现在欺负她的婆婆死了，打她的男人死了，她终于熬到成了独自一个人，落寞地流转在三个儿子家。他经常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沉默的像一座雕像。这两年改娥的耳朵越来越不行了，很大声说话才能有一点回响。这还是大女儿心疼母亲接她回来小住才发现的，外孙女心疼姥姥
专门给改鹅配了助听器，还调出他爱看的老电视，他的情绪才稍微好一点。没人能想象到改鹅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的，好像女性一旦到了晚年就自动没有了感受，他们的感受也很少被人在乎。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李康提的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真切感受农村女性的无奈与坚持。

彩英也是过了60岁，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和命争了。她在农村红白宴席的流水席上给人帮忙，干一天算一天钱，如此干了10多年。从看席的沦落为传菜的，后来年纪大了，人不适合出现在台前，人家就把他安顿在后厨帮忙切菜剁肉。现在眼看他上岁数了，人家也不想要了，念在他舍得卖力，勉强给派去了洗碗。夏天还好，冬天的农村户外-10多度，他还得泡在满是洗洁精的大盆里洗洗涮涮。很快就得了腱鞘炎和腰椎病，一起身就疼，一沾水就疼，他实在争无可争，被迫失业了。这样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认的。彩英一生要强，父亲过世后，他跟着苦命的老妈颠沛流离，拉扯大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除了打工供妹妹们上学，结婚生子坐月子，他也是一个不落。

现在母亲80多了，又是自己接过了养老，一养就是10多年。彩英的人生不是没有出现过转机，比如她的儿子磊磊，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上就没让两口子操过心，如此争气也让彩英感到庆幸，除了担心攒不够钱亏待了儿子的前途。2010年磊磊考上名牌大学，家里是硬等到收了几十亩玉米才凑够了4500块的学费，这样的家庭将来还要娶媳妇儿，他不敢有一丝的喘息机会。彩英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劳作，希望耕耘出盖房子、下聘礼、办酒席的钱。相比之下，三妮儿的前半生好过很多，老公早年贩沙开挖机，还养着大吊车，一年能挣几十万，外家人长得帅气，这让三妮儿也成了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可这风光都是表面的，老公有了钱就在镇上的麻将场洗澡堂鬼混，很快他那下三路的细枝末节就传遍了街坊四邻，从此三妮儿走到哪儿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没错，在农村八卦闲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私欲和口舌之快，一个女人的遭遇根本不值得众人同情。三妮儿在家做不得主，加上经济上仰仗着老公，根本没考虑过离婚。对于像她这样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性，婚姻就是一门生计，手心朝上的日子过惯了，再难迈出改变的一步，除非家庭的变故逼着他们走出门去。这些年老公的生意很不称心，沙场关停，吊车没买卖，大货车查得严，钱远比不上年轻时好挣，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家里积蓄迅速败光，50岁一过终于知道回家了，还带着一身病，前2年确诊了淋巴癌，三妮儿不得不挑起家里的大梁。2021年初夏，三妮儿只身坐上高铁去了北京，在大城市里打听来打听去，唯有保姆是最对口的工作，带孩子干家务做饭被呼来喝去，这些本就是农村女性的日常，甚至生活中她付出的还更多。她交了600元的中介费，一边听培训一边等待上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她知道以后就很难回来了，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自由和选择都不是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说她们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即便想到过，经济上也没有条件。这几年改革的求生欲大大降低，她总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入土一了百了。有一回重感冒，她故意不想喝药想病死，可没成想挺过来了。有一次外地来了中医，免费给村里老人问诊，人家一看到她就断言这老人家能活个大岁数，他听后绝望不已。可自从去年村里给老人结算失地保险后，他的生存意志顽强了不少。按照规定，自2023年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能有750元的保险补偿，70岁以上950元，80岁以上1250元，加上100多的退休金和退耕还林补贴，改额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他从未比现在更庆幸自己老了还足够老。1500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改额一个月吃穿用度连500都花不了，这个月还没花完下笔就能到账，连孙女都说奶奶以后就是退休工人了。他终于敢上街花钱了，不想做饭也敢花钱在外面吃了，
还有更多微小却不能被忽视的变化藏在这一年里。比如他能对自己负责了，镇子上的繁华热闹改娥80岁了才终于享受到。改娥患了多年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一直不敢和孩子们说，因为一说花钱，儿子媳妇儿都给他掉脸色。现在他敢吭声了，他打电话给老二说要去看病，不用你们掏钱。一只眼做好手术后，家里人觉得有个能看见的就行，另一只不用管了。改娥说不行，另一只也看不清，没事儿，不用你们掏钱。他活了83年，才真正为自己做了回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三位农村女性的故事。

济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三妮儿对此也深有感悟。以前她围着锅台家务打转，被定在了家里。自从出走后，她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而且日子更轻松了。她现在的雇主是职业女性，老公在国外，只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在家。母女俩在家从不开灶，顿顿在外面吃。人家还有专门的保洁，三妮儿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在雇主家，三妮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雇主对她很好，中秋节给她发了节日红包，出差回来还记得给她带礼物。她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珍视过，儿子没有，老公更不必说。她和同村的老姐妹说，实在不敢想象，城里人都把她当家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让她伤透了心。三妮儿国庆节回了趟家，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老公出门打麻将不在，婆婆不管不顾，儿子打工在外，家都不像个家。本来计划待7天，三妮儿把家收拾好以后，马不停蹄地就回北京了。嘴上说是怕抢不上票，实际上心里不痛快。一回来，就会看见曾经的自己，很是狼狈。有价值的劳动，给了三妮儿抬脚就走的底气。她当保姆，一个月能拿6000多，虽然老公、儿子哪哪儿都用钱，她仍舍不得花，但心里自在了。可对于那些跳脱不出井口的女性们，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彩英还是跟儿子过了。去年冬天她腰疼，出去没看见路，跌了一跤，儿子照顾不到，便买飞机票把母亲捎到自己跟前。一来看好她的身体，二来媳妇儿怀孕了，家里有老人照应也好。和所有独自前往大城市的婆婆们一样，彩英知道自己迎来了下一个课题，把生命后半程作为蜡烛，在儿子家燃烧殆尽。搬来大城市住进楼房的老年女性，也是继续为了儿女操劳。儿媳妇是新时代女性，学历高，挣钱厉害，即便是怀孕也要工作到晚上10来点。彩英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些什么，感觉怎么做都是多余。看着儿媳妇儿出来进去都说外语，打开电脑就能办公，她无不羡慕。有时候她也幻想，要是自己当年也能考上中专，分配了单位，现在是不是也像同村的秀玲一样，能有旱涝保收的工作，每个月铁打不动的退休金，以及说走就走，动不动就走的出门旅行。这些都是他在手机上的短视频里看到的。他在网络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看到了被困住的他自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一起认识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农村女性。希望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希望所有的付出都被珍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人生没有完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自然万物循环往复，不完美才是自然的规律。与不完美的自己相处，也可以让一切在心里实现它的完美。经历人生的风雨洗礼和磨难打击，锻炼出坚强的品格，让烦恼、忧郁、黑暗和悲观远离，让幸福、喜悦、光明和笑声相随。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很高兴又在相同时段和你相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其实是一种承诺，两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满怀爱意地去实现它。也许这个路程很漫长，但始终有彼此的陪伴。这类情谊绵长型的情歌比较适合女孩子的口味，比如周蕙的约定，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都深得女生欢心。这类情歌言语未必惊天动地，却是柔情万种的小情感。接下来我们不妨来听一听金志文版本的最浪漫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执着于令自己痛苦的事物，不要去惦记再也回不去的。

爱是内心最温暖的角落，即使生活再艰难再坎坷，只要有爱，生活就有了动力。很多奇迹都是因为爱才产生的，有爱就有阳光，有温暖，有慢慢的暖意在心间流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给小青留言。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聆听。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另一个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接下来的就是坚持，用你的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取更多的信任。

认识的人越多，就越知道并不是认识的人越多越好。进不去的圈子不要乱挤，更不要把认识谁、见过谁作为吹牛资本。别人的奇迹和你无关，多看书，多走路，暂时去不成迪拜、里昂、威尼斯，上学上班的路也都是旅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火星电台全新 EP《失重三部曲》的主打歌，由火星电台与窦靖童共同创作《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这首歌完美地融合了火星电台擅长的人文叙事与电子律动，以及窦靖童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与实验性音乐表达。

下面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周深与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吧》。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本来是虚拟偶像洛天依严和演唱的二次元经典神曲，后来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演绎过，凭借一人分饰多角的惊艳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出圈。这个版本的《达拉崩吧》将周深的二次元神曲与五月天的摇滚风格完美融合，听听看会有怎样的火花。

下来依然是周深的歌《等晴天》，以雨天为情绪载体，通过密集的雨声意象与歌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非常动人。

张永琪的全新单曲《自由的夏天》，这首歌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

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

0: 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应急管理部应急救援员中级教官何新，欢迎。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不是应该说何教官？
6: 都可以啊。
2: 何教官平常更多的是做一些应急知识的培训哈。
6: 对，就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给中小学生还有社区以及大众的这种公众急救的基础培训会比较多一些。
2: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啊，就是这些应急知识培训更多的是面对小朋友多一些，但并不代表只有小朋友需求，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是越来越健全这种意识的概念，所以希望就从小给小朋友们树立一个自我保护的应急机制的一个概念和意识。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一些保护自己的知识。
6: 对，苗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专业，因为现在
2: 千万别
6: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小朋友呢尤其是低龄一些的，比如说六岁以下的，他很多时候他思维模式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给他去讲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他其实比较难接受，所以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要给学龄前的小朋友，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这些学生做这方面的知识普及和教育工作。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也是家长和老师更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以便于在出现一些就像您说的这个危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和处理。
2: 好，那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给大家增加一些自我保护的一些知识哈。
6: 对，
2: 太难的我们也不会讲，您也记不住，咱们就说一点啊，就是在意识上面能够有意的对自己作为一个怎么说事发之前的一个预防，然后应急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的一个简单的防御，也就是这些方面。其实您平时培训主要是在于哪方面领域做的一个应急知识培训？
6: 我们因为应急很广泛嘛，就包括了这个急救、防灾、减灾，包括一些儿童的防拐骗，以及像这个个人的一些防卫技巧这些。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更偏重于也做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公众的急救，也就是说他要面临一些突发的紧急医疗事件，这个时候你如何去预防和处置这些事件的发生。
2: 行，那咱们其实今天就是简单的咱们从两大方面先说一说，一方面就是急救方面的知识，一个是身体上面的，主要其实就是身体方面的急救知识，另一方面就是有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您在旅游的时候赶上了比如洪水、地震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当然咱们国家就在这方面就好得多，但是保不齐您在哪个海边赶上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措施，咱们从这两方面给大家普及普及哈。
6: 没问题，
2: 咱们先说说急救知识吧。
6: 好，
2: 这个发生率太高了，
6: 是
2: 保不齐夏天中个暑都能晕倒。
6: 是的，而且中暑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很多人觉得呢，中暑就是头晕、恶心，这种呢，一般我们初期呢，比较轻度的这种中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你及时处理，把它转移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把这个能解开的扣子和这个约束都解开，比如腰带啊、鞋带啊这些都解开，他如果还能喝水，就他自己能喝水的情况下，你给他喝点水，有那种饮料其实是最好的，然后用这个凉水可以给他做一些降温，比如说在这个头部啊、腋窝呀、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部位，它降温效果会比较好。
2: 腹股沟是不是大腿根儿？
6: 对，就是大腿根儿。
2: 这你知道吗？这得去了美容院，人家才告诉你这个地儿叫腹股沟。
6: 对对对。
2: 腹股沟呢是一个淋巴，对吧？淋巴结。
6: 对。
2: 所以基本上。

0: 降温的这个几个节点都是一个迅速能够带领全身降温的一些节点，
1: 是的
0: 位置，
1: 对，它效果也比较好。
0: 所以这个跟这个如果发烧了降温的几个部位是一样的，对吗？
1: 对对对，基本上原理是差不多的，就是物理降温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还需要注意不要这个降温过度，就还要考虑它，比如说你用冰，如果你打算用冰的话，比如说我们家冰箱里有几根冰棍儿，
0: 嗯，
1: 那我拿那个毛巾包一下，你再给它做到这个降温，
0: 哦，有没有可能跟皮肤沾上？
1: 有可能会冻伤，所以我们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损伤，对吧？
0: 有的时候一着急，有时候看电视剧里会发现，确实他们会裹上毛巾。
1: 是，
0: 但我有时候会想，哎，你不是现在需要凉度吗？裹上毛巾之后，这个凉度就大大的降低了。
1: 对，但是它持续的这个作用还是有的，
0: 哦，渗透力还是有
1: 的，对对对对对，而且又能保护皮肤，嗯，所以包上一点会好一些。
0: 现在如果手边很突发没有毛巾，至少就拿身上随便，我想想，手绢现在人可能也不多见了，实在没有
1: 脱个 T 恤下来也行，
0: 哦，脱件衣服哈，
1: 都可以。
0: 拿纸巾裹裹是不是效果不太好？
1: 差一点，
0: 嗯，因为它太薄了。
1: 湿纸巾可以，
0: 哦，湿纸巾，因为它是那个纺织物，
1: 它是布机的，
0: 哦，
1: 对对对，会好一些。
0: 这个是中暑这些小小的情况，一般就是先给掺到阴凉处，
1: 对，
0: 然后补点水，然后物理上降一降温。
1: 对，嗯，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两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包括做其他的这种检查，就是大家其实也可以记住这一点。
0: 嗯，
1: 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出现一些，我们说紧急的医疗情况，也就是说咱们通常老百姓说这人看着不对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重点关注两点就可以。一点呢就是他的意识，
0: 嗯，
1: 就是你跟他说话他能不能回应你，或者说你拍他他有没有反应，
0: 嗯，
1: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呼吸，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有意识有呼吸，基本上暂时就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也要去持续的评估，不能说这人放这儿了我就不管了，我打游戏去了，是吧，
0: 嗯嗯，
1: 所以你还是得持续的去关注他，哎，用不用叫急救车啊，这个你现在怎么样啊，能不能行，还是说你自己能走，还是需要这个紧急的医疗救助。
0: 为什么通常我们听说的这个中暑事件都跟上了年纪的人关系更大一些？小朋友天天大热天在外边疯玩疯跑玩踢球出汗淋漓尽致的，好像中暑的几率其实没有上年纪的一些老年朋友多，是不是？
1: 其实也不是，
0: 也不是，小朋友几率也很高，
1: 也很高。
0: 你这儿的大数据都什么问题？我很片面。
1: 对，因为小朋友可能这个身体机能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如果小朋友在暑假里面踢球啊，或者是做这种大量的运动，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随时补水，
0: 嗯，
1: 然后周围如果说在这个活动当中有成年人监护的话，那么成年人也要持续的关注这些小朋友的这个状态，
0: 嗯，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嗯，既然带孩子出去玩您盯着点儿，别打撒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嗯，
0: 其实很多家长朋友就有这个问题，也一种爸爸类啊，爸爸就多一些，
1: 嗯，
0: 在家说，哎，今天你放假吧，我带着儿子或者带着闺女在家玩，
1: 嗯，
0: 然后你自己往沙发一委过玩着手机，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你也并没盯着，
1: 对，父爱如山嘛，
0: 对，回来还唠一个，就是我今儿看了一天孩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带孩子有时候出门也是，然后带他上公园吧，好，你玩去吧，然后爸爸在旁边，
1: 没错，没错，这个男性啊，相对来说这个叫粗线条一点，
0: 嗯，
1: 这个不是那么像这个女性这么关注这个小孩，
0: 嗯，
1: 所以像之前也有过一些案例，
0: 嗯，
1: 比如说具体是哪个我们就不再说了，
0: 嗯，
1: 就是咱们就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个父亲呢在看电视，然后这个小孩呢大概3岁左右，然后在这个床上一边蹦一边玩，然后同时还干嘛呢，吃葡萄，
0: 嗯，
1: 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葡萄卡到了他的这个气道里面，
0: 哎呀，
1: 对，这个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卡住了你觉得他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应该是很快，因为你知道这个气呼吸嘛，
1: 嗯，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对，没错，
0: 10秒钟
1: 那也没那么短啊，你憋一口气试试，一般能憋个1分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0: 嗯，
1: 啊，不知道你潜不潜水啊，潜水可能憋个几分钟，
0: 我到现在不敢去潜水，
1: 为啥？
0: 因为我天然对大海有恐惧，
1: 啊，没事，下去就好了，
0: 真的，因为我就对于一旦对我呼吸可能产生威胁的事情，我都不敢、
1: 害怕，
0: 因为我觉得饿几顿，饿一个月，我觉得我只要靠喝水可能也能活，
1: 上不来气儿不行，
0: 上不来气儿很难受。
1: 对，这个确实是啊，所以一个人一般来讲，从这个窒息到他失去意识，通常平均也就在两三分钟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家长其实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很多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吃东西，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一个是吞咽功能不是太完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边吃一边玩儿、
0: 嗯，
1: 一边跟周围的人嬉戏打闹啊，这种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是男孩。一旦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多时候家长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嗯，
1: 小孩被卡住了，就特别慌乱。
0: 像刚才这个案例，后来他爸爸怎么着了呢？
1: 他爸爸没办法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当时就打了这个急救电话。然后打了急救电话，医生就在这个电话里面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处理。
0: 因为医生现在往这儿赶也来不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像这个大城市，急救车基本上平均应该在像北京大概在15到16分钟。
0: 嗯，
1: 但如果说像一些偏远地区，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最可以尝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叫做海姆立克急救法，也叫腹部冲击法。就是如果你判断他确实是卡住了，他呼吸没有声音，
0: 嗯，
1: 你确定他真的是卡住了，那这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冲击腹部的方法来帮助他把这个异物排出来。
0: 嗯，
1: 这是有一定的成功几率的。
0: 嗯，具体怎么操作？
1: 怎么操作？咱们在这个其实，
0: 我突然觉得我被卡住的几率很高，我得学学。
1: 吞咽有障碍是吧？
0: 哦，就
1: 经常卡嘛。
0: 而且我刚才就是跟着你这案例在想，如果我比如上人家串门，
1: 嗯，
0: 有人家有这个小宝贝或者像什么侄女侄子的，嗯，他在我眼前当着我的面咣当突然卡在这儿，我就真的会无助，不知道怎么办。
1: 对，
0: 就刚才说的这个操作办法是理论性的，然后呢具体怎么做呢？
1: 行，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急救技术啊，其实跟我个人认为啊，跟学开车和学游泳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就是你在电视上看，在广播里听，你能学个一二，你能大概有个了解。但如果你实际操作呢，还是应该去专门去学习一下。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做一个这个介绍。
0: 嗯，
1: 一般来讲呢，冲击的这个位置呢，在腹部肚脐稍上方一点。
0: 嗯，
1: 然后你可以这样，如果小朋友这个身高比较矮的话，你可以跪在他后面，或者是坐下来，让他坐在你腿上也可以。那这个依你和这个小朋友之间的这个身高差来决定，或者你站在他后面也行。从他这个腋下呢，把两个手环过去，
0: 嗯，
1: 一手握拳，用这个大拇指这个拳眼的位置顶住他肚脐稍微往上一点的位置，
0: 嗯，
1: 另外一只手呢握住自己的手，
0: 嗯，
1: 然后朝这个斜上方去用力冲击。
0: 冲击的意思就是甩它吗？
1: 不是，往回。
0: 哦，往回冲击，就是相当于就是再怎么说，敲肚子吧。
1: 对，
0: 我说的有点糙，
1: 但是这意思，但是要比这个要用力。
0: 嗯，
1: 因为它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虽然这个异物卡住了气道，但是你其实这个肺里面还是有残余的空气，对吧？那我通过挤压腹部，让这个空气对帮你把这个异物挤出去，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嗯，有没有一些家长直接把这个小孩就直接头朝下到那甩一甩这种动作？
1: 有，
0: 这是错误的吗？
1: 对，这是错误的。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情况，就这个家里小孩大概6岁吧，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在家里面吃东西，也是被花生还是什么异物卡住了，然后他妈妈就倒背着他，然后在电梯里面摁电梯，然后就用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基本上
0: 你不但没有效果，可能还会
1: 延误这个救助的时间。对，
0: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办法是最可行而且最快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吗？
1: 对，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方法是一个，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成功案例， 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可以使用的方法。但是有前提啊，第一个前提就是您真的确定它卡住了。
0: 嗯，
1: 就是千万别这个小孩吃个东西，哎，有个皮儿

0: 贴的，上堂人家在那咳嗽，你说来吧，是吧？这不行啊，所以做这事儿之前你得先问他。
1: 所以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他真卡住了还是怎么？你得看着。
0: 哎，对你得有判断。
1: 你要既然陪孩子，请你认真的，真的是在陪孩子。
0: 对，是这样的。
1: 不是在一个房檐下，他玩他的，你干你的，是要陪伴了哈。
0: 对，还是要关
1: 注他。而且说实话，小孩确实有吞咽的习惯。
0: 是的。
1: 他们碰见什么玩具都想尝一尝。
0: 对。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一旦你做了这个施救，要么你同时报120等急救车，要么做完成功了，你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因为这个腹腔比较脆弱嘛，就有可能会造成脏器的这个损伤。
1: 一查发现上次吞的东西还在肚子里，
0: 这回一块儿吧。
1: 这个是小朋友遇见了，比如说吞咽的时候会卡到什么东西在嗓子处，大人也会经常有，比如说吃鱼的时候。吃枣的时候，枣核、鱼刺儿，
0: 对，
1: 而且呢，就是我们年轻其实还好办，老年人遇到这个问题非常麻烦。
0: 是的，是的，这个枣核跟鱼刺儿啊，它其实是两码事儿。
1: 哦，
0: 对，
1: 我给它搁一起了。
0: 但您这个分法特别好，因为很多人呢认为凡是跟嗓子有关的都用这方法，这样也不行。比如说像这个鱼刺卡在这个喉咙里面，其实它更多的时候是这个鱼刺。这个扎在上面了，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慌，就自己打个车去医院就行了。到医院急诊，人家帮您取出来。
1: 鱼刺儿还好，就是难受。要是那个枣核的话，卡住可能会有像老年人就一下喘不过气来的情况呀。
0: 对，如果出现像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他没办法呼吸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这种腹部冲击法帮他排出来。
1: 哦，这个办法不光是对小朋友，
0: 成
1: 年人
0: 也
1: 是。
0: 可以，对。
1: 哦，你知道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人在囧途》。
0: 对，我看过，王宝强是吧？
1: 对，就他就直接把老太太的这个靠甩。
0: 对，其实他当时那个就是用这个
1: 急救的
0: 拳头去冲击他腹部，就那个因为是电影嘛，他做的相对来说
1: 夸张一点，
0: 对，但是其实是这么回事。
1: 但是你回忆一下位置，他确实在肚脐上方的位置，
0: 对，没错，就冲击的位置还有他的手法，基本上就是正确的，
1: 刚才说的是这个吞咽的情况，这个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见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流血止血的问题，
0: 这个出血呢，其实大家那个误区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呢，像小朋友有的时候啊，最常见的出血，你觉得是啥？特别常见，
1: 磕了磕了碰了呗，
0: 比这还常见，
1: 摔跟头呗，
0: 就是比
1: 别手小孩儿，
0: 就是
1: 流鼻血，
0: 对，流鼻血，这个是最常见的，其实。
1: 流鼻血还真是小孩出现的多一些，大人出现的少。
0: 成年人来说相对会少一点。
1: 您先不评价我说的对不对，反正我们小时候听说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头抬高，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赶紧上那个水管那儿冲，是吧，拿水冲。
0: 对。
1: 或者是弄点纸直接堵鼻子里，你就眼看着那个纸啊慢慢就阴了，阴的都是血。
0: 是。
1: 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咱们再看看听友朋友回答的对不对。比如说有这个叫我也不知道他这念车呀还是念车呀，这位朋友按象棋那儿您那就是车，他说捏住鼻子，这是一个办法，您可没说是扬起来捏还是低头捏哈。
0: 对。
1: 小北同学说，我儿子经常无端的流鼻血，特别是早晨起来起床，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冷水洗脸，冷毛巾敷鼻子处，应该是不能仰头也不能堵结，这是一个办法。Frank 说，我儿子今天早上刚刚流过鼻血，他妈妈的方法就是低头举手，比如说左鼻孔出血就低头把右手举起来，一会儿就不流了，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这又是一个办法。
0: 我先说这个正确方法啊，就这个大家是要注意听的。如果出现这个鼻子流血的情况，那么首先你需要做的是不是仰头，是低头，头稍稍向前倾，然后用你的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就是说白了就把鼻孔捏住。然后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得张开嘴啊，要不然没法呼吸了。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一般来说啊，捏这个3到5分钟基本上可以止血。如果比如说家里面，咱们家里面经常备这个急救箱，大家家里可能都有纱布啊这些东西，那么拿这个纱布捏住也是可以的。
1: 嗯，低头捏鼻子。
0: 对，低头。
1: 嗯，其实我们在传统的印象里，我们会觉得不是往下滴会越流越冲吗？
0: 对，就我们都理解水往低处流。
1: 对，
0: 然后可能会滴到地上啊，弄到衣服上，对吧？但是其实你可以这么想，如果你仰着头，其实血还是往下流的。
1: 这么说吧，您选是留在地上还是留在气管里？
0: 哎，对，因为这个如果你仰头的话，我来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危害啊。仰头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血液，尤其是小朋友，这个血液可能会流到这个气道里面，
1: 嗯，
0: 它凝结之后会有可能会影响它呼吸，
1: 嗯，
0: 就是其实你选择了一个没有必要的，给自己找了一个没有必要的麻烦，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家普遍说的这个，包括我们小时候吧，也经常听这个说法，就用凉水、凉毛巾啊，敷脑门啊，
1: 嗯，
0: 或者用凉水拍脑门啊，嗯，举手啊这些。这些呢，其实我后来我想，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1: 嗯，
0: 就是没。
1: 尽管这些你小时候也经历过。
0: 对，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干啊，然后没什么用，但是也没什么坏处。
1: 嗯，
0: 啊，所以没必要这么做。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危害比较大的呢，就是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
1: 这是危害最大的。
0: 这个仅次于仰头的危害。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尤其是儿童，
1: 嗯，
0: 如果用这个纸塞到鼻子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纸它接触血液以后，它是会有一定的溶解，
1: 嗯，
0: 溶解之后呢，一个是小孩有可能他会用手去
1: 捅，
0: 不断的捅这个纸，
1: 嗯，
0: 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这个纸可能就会弄到这个鼻腔里面，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您就很尴尬了，对吧？
1: 嗯，而且容易吸进去那些纸屑，
0: 对对对，您弄也弄不出来，就很麻烦，那还得去医院，对吧？
1: 嗯，
0: 所以像这种就是止血的，就其实大家可以记住一点，就是所有止血的事情，不要用这种纸基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卫生纸啊，什么这些纸巾啊都不要用，
1: 嗯，
0: 啊，这是不合适的，
1: 宁愿拿水冲，
0: 对，就
1: 也不是什么好招，你知道吗？何小坤就，嗯，对，意思招也不怎么样。
0: 冲，当然冲一下，比如说你基本上凝血了，你冲一下清理一下，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他在出血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常来讲，用手或者用这个毛巾啊，或者用这个纱布把鼻子捏住，张开嘴，有3到5分钟，正常来讲它就会止血。
1: 嗯，所以呢，我们刚才其实是教给大家一些应急的处理办法，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就是防患于未然，最好不出现这些事情，保护好自己。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何教官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请何教官接着和我们聊，感谢收听。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的雨后，开空调的霉味，打翻饮料后的甜腻残留，等等等等，车内的异味困扰着很多车主，它不仅影响驾驶心情，更可能隐藏着健康威胁。有些气味啊是短暂的不适，有些却是慢性毒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气味侦探，深入车厢的各个角落，揪出异味的真凶，还你一个清新健康的移动空间。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车内的第一种异味就是挥之不去的新车味儿。新车的内饰散发出来的专属气味，它的主要来源是内饰材料，比如说皮革座椅、塑料件织物、粘合剂地毯、隔音棉等等。这些当中挥发出来的有机化合物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等。这些物质呢，在高温下会释放加速，闻起来就像塑料味、胶水味。短期接触呢，可能会刺激到眼、鼻、喉，引起头晕、恶心。那么长期暴露于高浓度的有机化合物的环境当中，尤其是甲醛，这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的，它就存在着潜在的健康风险。新车味的消散是持久战，绝非是几个碳包就能速战速决的。

说到第二类异味，空调系统的霉味和土腥味。夏天开空调，冷风一吹啊，就有一股浓烈的霉味，这个土腥味扑面而来。那么罪魁祸首就是空调蒸发箱和风道。制冷的时候，蒸发箱表面温度很低，空气当中的水蒸气就在此凝结成水珠，那形成潮湿的环境。停车之后呢，残留的水分又会混合着从外部吸入的灰尘、花粉、微生物啊、霉菌、孢子，还有这个细菌等等，在阴暗潮湿的蒸发箱和风道之内疯狂的滋生。当你再次启动空调呢，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的代谢产物的气味就会被强风直接送入到驾驶舱。这种异味通常是伴随着制冷效果下降，是夏季最高发的车内公害。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三类异味就是食物残渣和液体泄漏，孩子在车里吃饼干掉的碎屑，打翻的奶茶，咖啡渗入地毯，遗忘在角落的水果腐烂啊，掉进空调出风口的零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食物残渣、糖分、液体，在温暖封闭的车厢里面就会成为细菌霉菌的绝佳培养皿。它们发酵分解产生出来的酸馊味、腐败味、甜腻味，更麻烦的是液体，尤其是含糖饮料渗入地毯下层，那么座椅海绵甚至是地板的隔音棉，表面上看是清理干净了，深层的污染却在持续发酵，异味源源不断，而且难以根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盘点了三大常见的异位源，现在啊，继续来深挖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隐形杀手。第四类异位，烟味与三手烟的残留。车内吸烟啊，烟雾的颗粒、尼古丁焦油等等会强力吸附在顶棚的织物、座椅表面、空调风道等几乎所有的内饰材料上，形成顽固的三手烟。即使是开窗通风，刺鼻的烟味也难以完全消散，而且会持续缓慢的释放有害物质。非吸烟者呢，进入到这类车厢仍然是可能吸入残留毒素，那么对于儿童危害尤甚，三手烟的清除呢，这是一个专业级的难题。

第五类异味就是生物污染和腐败臭味。车厢呢并非是完全密封，老鼠、蟑螂等等小动物呢可能是通过底盘的孔洞、空调外循环口等等缝隙钻入，它们呢是在内饰的夹层、空调管道甚至是仪表台的后方筑巢排泄死亡。尤其是尸体腐败排泄物发酵产生的腐败臭味，就类似于臭鸡蛋、氨水味，极其刺鼻而且持久，这是异味当中最令人讨厌的类型。同时呢，动物携带的病菌、寄生虫也是构成卫生隐患的，一旦怀疑是生物污染，就需要立即的彻底排查并且专业清理消毒。刚才我们跟各位来聊了汽车异味的种类，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解析更多的细节。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

0: 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汽车异味第六类，外部循环侵入与自身污染。行驶当中开启外循环或者是车窗，那么外部的尾气、汽油味、柴油味、化工异味、垃圾臭味、农田施肥味等等等等，都会直接涌入车厢。除此之外，受潮的脚垫还有后备箱垫，脏污的座椅套，还有使用劣质的香薰或者是清洁剂残留，甚至是长时间不洗车导致车身附着污染物，在高温之下呢，都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一类的异味来源多样，需要结合用车环境和习惯来具体分析。

异味治理大作战。首先来说啊，通风是基础，但绝非是万能。新车以及夏季高温天，务必要最大限度的加强通风。行驶当中开窗，对角开窗形成对流，这是最好的。天窗后翘，停车时呢要留缝，要注意安全。使用太阳能通风扇，但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通风主要驱散的是已经释放到空气当中的游离态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部分异味分子，但是吸附在内室深层，滋生在空调系统里的污染源效果这是有限的，必须得配合针对性的清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针对汽车空调异味，清洗蒸发箱是治本之策。对付空调霉味，更换空调滤芯建议每半年或者是10000公里，这是要更换的，这是第一步，但只能过滤新进入的空气，无法解决蒸发箱和风道内部的污染。专业可视化的蒸发箱清洗通过空调排水管或者是拆卸鼓风机，用专用的设备和清洗剂来进行冲洗杀菌抑菌，这才是根除异味的关键。那么日常可以辅助到达目的地之前几分钟关闭 AC， 保持风扇吹干蒸发箱，定期使用合格的正品空调清洗剂，泡沫型的这是需要谨慎的，因为要避免损坏鼓风机电阻。

歌而行，一路有你。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汽车内饰的深层污染清洁，这个呢，清洁加分解才是硬道理，要物理吸附，活性碳包，量大，定期暴晒能再生，硅藻醇吸湿吸味有一定的效果，但饱和之后需要更换。深度清洁怎么做呢？使用内饰专用清洁剂加上软毛刷彻底清洁受污的表面啊，你的座椅、地毯、顶棚，那么重点可以来处理缝隙。严重的污渍或者是液体渗透呢，一定要建议你使用专业的内饰清洗，甚至是拆卸清洗地毯、座椅。化学分解或者是催化呢，就可以用光触媒喷涂啊，需要紫外线激活分解有机污染物。还有呢，就是可以进行臭氧消毒，强氧化性的杀菌除味，但是需要专业人员操作。消毒之后，人车需要彻底通风。生物酶分解剂可以针对性的分解有机物，比如说呕吐物残留等等，避免使用劣质香薰来掩盖异味。

清新的车内空气是健康驾乘的基石，与其忍受异味或者是盲目掩盖，不如主动出击，科学溯源，精准治理，让每一次出发都伴着清新与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坟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4: 兰贵人那拉氏给咸丰皇上出主意，让他提拔和重用一些汉臣，这个办法果然奏效，咸丰帝对那拉氏便更为的宠爱，认为他有眼光有主意，跟其他的宫妃一比啊，那确实要高明许多，因此对他也是越来越喜欢。转眼之间到了深秋，咸丰帝嫌同音深处这地儿太萧条了，于是便让兰贵人 搬到了天地一家春。这天地一家春呢，地方很大，比先前住的同音深处要大多了。这兰贵人级别并不高，但是到这儿排场可就很大了，手下有几十名宫女太监伺候着。于是兰贵人便更为骄横起来。他进园的时候就听人说，皇上最宠的园中有四春，这四春都是小脚女人，勾引的皇上荒淫无度。他俩心里一是嫉妒，二是恨，但是先前的时候他没有得宠也没有办法，现如今自己得了宠了，于是便想找机会报复一下这四春宫妃。这个时候四春宫妃啊也在着急呢。你像牡丹春、杏花春住在园里好长一段时间见不着皇上，都在纳闷，皇上去哪儿了，回没回圆明园呢？听人说回来了，为什么不来见他们，不到他们这儿来了呢？一打听才知道，皇上又有新宠了。这个人呢是兰贵人，本是齐人的女子。哎呦，这下这四春宫妃不由一愣啊，心说这位看来挺厉害呀。而且园子里边的一帮宫女太监也都非常势利，一看四春宫妃失宠了，便很快跑到兰贵人那里去讨好，趋意奉承，并且把之前咸丰帝如何宠幸四春宫妃的情形都详细的向兰贵人做了汇报。

兰贵人纳拉氏听完之后心生嫉妒，心的话，好家伙，没想到这几个女人这么得势啊，别着急，瞧我的。很快机会来了，有一个宫女儿也是汉族的女子，到天地一家春悄悄的来打听皇上的消息，碰到了一个先前熟悉的小太监，两个人便躲在树荫下头偷偷的聊天。哎，偏巧这个时候让兰贵人给撞见了，见此情景他不由无名火起，当时就急了，马上找来了几个太监，把这宫女和那小太监全都给抓起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咸丰帝不在天地一家春，在哪儿呢？在含德书屋，正传见杜寿田等几个重臣议事呢。兰贵人认为这可是个机会，一准要好好治治这个宫女，也是对四春娘娘的一个警告，省得日后再生是非。于是让手下几个太监把这小宫女和那小太监压在他跟前，然后兰贵人问他，你跑这干什么来了？小宫女说，没干什么，我们两个人先前就认识，正好刚才碰上了，说两句话。兰贵人一听，你瞎说。他再瞧瞧这小宫女，皮肤白白净净的，眼睛水汪汪的，再瞧瞧身上穿的还挺漂亮，裙下是三寸金莲小脚，穿着一双绣花鞋，一看就是个汉族的宫女儿。哎呦，长得那叫一个漂亮，跟出水红绫似的。兰贵人当时心中又生了嫉妒，便骂道，你这贱人，瞧你那个骚样，什么叫碰巧了？我瞧你肯定是不怀好意，你跑这儿探听什么消息来了吧？而且你和那小太监俩人也不清不楚，一准儿先前就是相好的，跑这儿私会来了哈。如今让我亲眼撞见了，你还不说实话。来人呢，在，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给我打。旁边几个太监答应一声，上前来把这小太监和那小宫女儿摁在春凳上，退下中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把那裙子往下一扒，把屁股露出来，啪啪啪啪啪，一腿板子啊！哎呦，打的那小宫女跟那小太监屁股全肿了，而且都有了血筋了。那小宫女疼的哭的嗷嗷的。二十板子打过之后，兰贵人让人把这小宫女跟那小太监拖到跟前，然后他冲那小宫女说，我打你的屁股就如同打你主子的脸，你回去给我告诉他，让他以后省点事儿，别没事跑这儿打听什么消息来，如果再让我碰见了，加倍惩罚，记住了吗？不怕死，你们就尽管来。然后这才放那小宫女回去。这宫女回去之后跟那四春娘那一说，把那几个人吓得全都一哆嗦。哎呦我天哪，心说这位兰贵人这么厉害呢，这简直就是苏妲己在世啊，这也太狠了。这个打这儿开始再也不敢生事了。自从有了兰贵人，咸丰帝啊连皇后都冷落了几分，皇后时常独守空房，但是他毕竟是母仪天下之人，不能够和那些妃嫔们争风吃醋，因此皇后钮祜禄氏表现出了宽宏的气度，这样一来也使得咸丰帝更敬他了。这种敬意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了一种亲情。曾经有一度皇上一连三四个月都没有到皇后那儿去，皇后呢也不挑眼，时间久了她惦记皇上了，皇后便让人给皇上送点东西去。皇上一见是皇后送的东西，自然呢也开始惦记皇后。

于是便让人又回赠一些东西。虽说不常在一块儿，但是夫妻情分还是有的。先锋帝也希望皇后钮祜禄氏能给他生个皇子，将来继承大统。但是随着他们感情上的疏远，夫妻生活呢也不太和谐，这皇后始终就没能怀孕。其他几个妃嫔，你像丽贵人、荣贵人等，见皇上的面也少，偶尔被皇上宠幸一次也难怀孕。即便是太监将这妃嫔送到皇上的寝宫，净室房的太监你要不买他们的账，不给点好处，那帮太监们使个花招冒个坏，这宫妃仍然是怀不了孩子。当然这其中啊也有例外的，你比如说可能也是巧合，这丽贵人有一天竟然怀上了龙种。咸丰帝一听说丽贵人怀孕了，一高兴便把她晋升为丽嫔，这样一来丽嫔也就成了第一个为咸丰帝生儿育女的妃嫔。这个消息在宫中传开之后，什么兰贵人、荣贵人，没有一个不生气的，心头啊，好家伙，他真有本事啊。尤其兰贵人心头啊，盼着吧，盼着他明儿生个怪物，最好啊生个小丫头才棒呢，千万别给皇上生个儿子。等他丽嫔孩子降生的时候，真的就生了个女儿，这就是咸丰帝的长女荣安固伦公主。当时正好赶上森格林沁大败太平军，擒住了林凤祥、李开芳等人，凯旋而归。咸丰帝一高兴便各处封赏，随即将丽嫔又晋升为丽妃。即便如此，这丽妃娘娘也没高兴起来，原因是什么呢？她生的是公主而不是皇子，因此偷偷地哭了好几天，恨自己肚子不争气。不过消息传到兰贵人那里，兰贵人听了却很高兴，心说嘿，果不出所料啊，她生了个丫头，这太棒了，将来谁能生龙子啊，瞧我的吧。打这儿开始，这兰贵人更加的跃跃欲试了。由于她是皇上的新宠，时常伴驾，自然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大约也就是半年多的光景，兰贵人真的身体起了变化。开始几天厌食，特别是怕吃油腻的东西，有时甚至一见到御膳房端来的饭菜就恶心。过了没几天就开始怕冷，明明是初夏时节，风和日丽，别的妃子呢都穿得很单薄，但是兰贵人却捂着一个厚厚的旗袍还觉得有些冷，整天懒洋洋的，一点精神都打不起来，一动也不想动。他一开始以为啊是自己这段时间长期伴驾，老陪着皇上不得休息，因此呢这精神显得有些萎靡，所以就没太在意。有一天晚上，皇上仍然还是翻了兰贵人的牌子，安德海便连忙带着几个太监去给兰贵人送信。兰贵人一听自然高兴啊，早早的吃过了晚膳，早早的沐浴更衣，梳洗打扮，以待皇上宣召。可是当他洗澡的时候，泡在热水之中却显得四肢乏力，有点头晕脑胀的，紧接着不由一阵恶心，其实我这怎么了？难道说是这水今儿个有点过于的热，自己有些不适应？因此他静了静心，休息了一下，感觉到好多了。不管怎么说吧，总算把这个澡洗完了，慢慢打里边出来，披上粉丝绸的浴衣，坐在窗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时安达

才打败他进来了。安德海这个人呢，可说尽职尽责地为皇上和兰贵人效力。他看到自己所选中的一个宫妃被皇上宠幸，而且大有超越皇后的架势，心中能说不高兴吗？他天天都在盼着这位兰贵人能够早日给皇上诞下龙子。母以子为贵呀，一旦说要是生了儿子，那肯定就不是什么贵人了，一准儿就是贵妃级别的。到那时他安德海岂不也得跟着一块儿飞黄腾达呀？他一看兰贵人都已经收拾好了，连忙招呼过一个身强力大的小太监，让他用黄绒被裹上兰贵人，一路奔往皇上的寝宫。可是没想到刚刚走了一半，没想到兰贵人突然感觉一阵眩晕，哇的一下吐了出来，哎呦，胃里头翻江倒海那么难受。这下安德海着急了，连忙让这小太监放下兰贵人，等他吐完了把他送到西厢房，自己连忙跑去向先锋帝禀报。他说，皇上，奴才刚才去接兰贵人，没想到半途路上他突然身体不适，无力伴驾，奴才把他送回去了，望皇上恕罪。咸丰帝一听当时就急了，既然这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兰贵人早就听人说，皇后钮祜禄氏这个人非常贤惠，没想到得知她怀孕的消息，皇后亲自来看她，并且嘱咐她说：“妹妹，你可得好好保养着身子，皇上如今春秋鼎盛，这宫妃却不曾生下一个皇子，如果妹妹这回能给皇上生个龙子，将来继承大统，岂不是大功一件呐？妹妹这边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跟我说，我派人给你送来就是了。”怡嫔听了，那叫一个感动啊！她早就听人说皇后有贤德之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假，连忙起身行礼说：“让皇后娘娘劳心了，我这儿什么都不缺，一旦有需要的话，我自会向您张嘴的。”“好好好，咱们姐妹没那么多礼数，来，快坐下，咱再聊会儿天。”两个人坐一块儿，一直又聊了半晌，然后皇后这才起身回宫去了。皇上这段时间虽说来的少了，但是有皇后的关照，怡嫔那拉氏仍然将养的还算不错。有时心烦了，他也去中宫到皇后那里跟皇后聊会天，有时候到后边御花园去散散心。当他站在御景亭上向宫墙外头眺望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一股思乡的念头，他想家了，想他的阿玛，想他的额娘，想他的兄弟姐妹，而且还想他的街坊邻居荣大哥。这堆秀山的位置不算低了，可是他站在上边，不管怎么样眺望，极目之处除了一道道的红墙，就是一层层的黄色琉璃瓦屋顶，哪里能瞧得见那希腊胡同在什么方向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到的。他的亲人和他当年熟悉的景物仿佛都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这也让怡嫔感觉到紫禁城的墙怎么那么高啊，高得如此不可逾越。唉，他不由重重叹口气，然后便哼唱起了他儿时的小曲儿。正跟那唱着呢，就见有个宫女慌里慌张向他走来，到跟前行礼说：“姨主子，您快回去吧，有一位公公到储秀宫来了，说是有紧急的事找您。”
4: 哦，
3: 当时怡嫔不由一愣啊，心说怎么回事，连忙跟着宫女回来了。回到储秀宫，进门一看，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太监，上前行礼，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了怡嫔。他说：“姨主子，这是您家里的人托了好几个人才辗转送到宫中来的，肯定是有急事，您瞅瞅吧。”那拉氏连忙把这信打开了，没等看完呢，当时惊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无言呢。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初那拉氏进宫不久，他的父亲惠征便赶赴安徽宁池去上任了。这个宁池的道台住在长

江边上的五湖，管辖着五府一州，其中包括安庆府、怀州府、池州府等地，并且监管着芜湖关的税务，职权呢比一般的海关道还要大一些。但是由于地处江南，是盛产鱼米的富庶之地，事务上呢也较为复杂繁重一些。惠政是在送他女儿进宫之后，在七月份到达芜湖正式接印上任的。因为是新官上任，而且他女儿又刚刚被皇上亲选入了宫，惠政感觉到踌躇满志啊，一反从前谨小慎微之态，决心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他不辞劳苦，亲自督率地方水师巡船，收敛税赋，不到半年的时间，政绩显著，赢得了巡抚蒋文庆的赏识。蒋文庆几次在给皇上的奏章当中对惠政大加赞赏，可谁知好景不长啊，惠政到了安徽不久便遇上了致命的克星，什么呢？那就是太平军。太平天国自从广西金田起义之后，一路势不可挡，很快便攻打到长沙，对长沙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可是长沙城池坚固，久攻不下，于是太平军便转头去攻打益阳，横渡洞庭湖，经过越州向湖北进军，也就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武汉三镇。随后洪秀全又率领着几十万大军、万艘战船从武昌出发，顺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于是朝廷便命令两江总督陆建营为钦差大臣出师应敌。陆建营到达了九江之后，还没等立稳脚跟呢，太平军就来了，两下了一交锋，清军在老鼠峡大败，陆建营闻报吓得狼狈逃窜，跑到芜湖之后，他召集惠政和福山镇总兵陈胜之进行磋商，决定水陆协防东梁山，并且派惠政去东梁山筹办粮草。惠政知道形势危机啊，于是便先把家小安顿好了，自己呢带着印信饷银和总兵陈胜之两个人转道赶奔东梁山。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光景，太平军便攻下了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其余的文武官员死的死，逃的逃，一片混乱。洪秀全在安庆稍加停顿，随即便带着缴获的番库银30万两和草米40余万担，浩浩荡荡继续顺流东进，来攻打芜湖。在芜湖江面上这一仗，太平军又把清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紧接着便来攻打东西梁山。惠征一看这太平军如今气焰正盛，就知道只要交战就没有好果子吃，见势不妙，他以压粮运草为名，带了10000两的银子拔腿先跑了，很快逃到了江宁。不料江宁城四门紧闭，根本进不去，因为这时候太平军也在攻打江宁，只好转道奔镇江。江苏巡抚杨文定就在镇江把他留下了，随即让他管理镇江的粮台。可谁知在这也就待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得到一个消息，士气正旺的太平军攻下了江宁。杨文定闻报吓了一脑门子汗呢，心说这江宁城城高池深都守不住，镇江啊恐怕也难守住。于是一面派兵驻守白嘴头一带，一面将管理粮台的人员迁移到了镇江府的丹徒镇。这么一来，惠征又由镇江转到了丹徒，以待援兵的到来。拜报向雪

二样飞往京城，这让咸丰帝简直愤怒不已，忧心如焚呐。他当即将陆建营撤职查办，命令宜良为两江总督，周天爵梳理安徽巡抚，不久派刑部左侍郎李家端为安徽巡抚。这年五月中旬，咸丰帝又下了一道密令，要求查办追究逃跑的官员。很快惠征携带银两印信逃往镇江，然后又转到丹徒的事情被上报了。咸丰帝看完李家端的奏章大为震怒啊，马上发出了上谕，命令李家端查明惠征到底现在在哪儿，然后上奏，同时宣布免去惠征一切职务，听候查办。消息很快传出，一向胆小怕事的惠征闻听这个消息，感觉到自己马上要大祸临头啊，他万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局面。尤其这段时间以来，安徽境内很多比他大不少的官员连续不断的被革职问罪，处罚相当严厉，有的掉了脑袋。经过这番惊吓，再加上本身就胆小，惠征竟然一病不起，家里人一下全麻烦了。都知道现在他这女儿在宫中啊已经被封了宜嫔，想让他这闺女给想想主意，就这么秘密派人进京送信。几经辗转，这封家书才算落到宜嫔那拉氏手中。当他得知这一切之后，宜嫔心里头自然是焦急万分呐，心说这怎么办，自己的父亲这大半生兢兢业业，一直谨慎侍奉朝廷，现如今自己女儿又进宫成了皇上的宠妃，接下来正是上升的趋势，没想到出这么个娄子，这可糟了。人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一步棋走错，有可能满盘皆是空啊。要看目前这情况，自己的父亲一准要受惩罚，现在已经重病不起了，倘若皇上再一给处分，不光是他本人性命不保，恐怕那拉氏一族弄不好也得受牵连。想到这些，把个宜嫔那拉氏急得坐立不安，在储秀宫来回直转，心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儿可怎么办吧。正在这功夫，有个宫女进来回话，回宜主子，皇后派人给您送苏子叶、饽饽、香椿芽拌面筋，还有天坛的龙须菜来了，请您品尝品尝。哎呦，宜嫔那拉氏心的话，我都什么时候了，我还有空尝那东西。于是便一摆手说，放那儿吧。这个时候他可没心思尝什么时令菜肴，心里着急的是他父亲这个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刚才听宫女一提到皇后，好像提醒了他。那拉氏心的话，对呀，皇后曾经跟我说过，一旦有什么解不开的事儿，可以去找她。如今遇到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是找一找她吧。这件事情除了皇后，看来别人谁也帮不上我的忙啊。想到这儿之后，他连忙收拾收拾，换了身衣服，等天色将晚，月牙升起的时候，让太监挑着灯笼在前引路，这宜嫔那拉氏便赶奔皇后所住的宴喜堂来了。这个宴喜堂啊，在养心殿的后头，这是皇后居住的寝宫。从储秀宫到宴喜堂这段路并不是很远，那拉氏走过多少回了，可谓是轻车熟路，每次走这段路心情不一样。先前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着渴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啊也能住到宴喜堂去。

尤其是前一阵，在和皇上如胶似漆的那段日子里，他感觉到自己又向宴喜堂迈进了一步，而今天这心里头却充满了紧张和胆怯，脚步也显得漂浮不定，甚至有些踉跄，这脑子里边乱极了。他父亲惠政临阵携款逃跑，这什么罪过？这是死罪啊，弄不好身家性命难保，做亲生闺女的怎能眼睁睁看着父亲遭此厄运而袖手旁观呢？因此他冒着风险来见皇后，一进门给皇后一行礼，这皇后钮祜禄氏就感觉到对面这怡嫔表情不对，平常的时候每见自己都是喜笑颜开的，今儿一见面好吗，一脸愁云，就知道他有事儿，忙问妹妹你怎么了。未曾开言，怡嫔眼泪先下来了，她说皇后姐姐救我，说着咕噔就跪下了。因为皇后知道她有身孕呢，连忙用手相搀，妹妹不要这样，起来说话。可是怡嫔跪着就是不起来，她说皇后不答应我，我今儿就不起来。哎呦我的妹妹哎，那你快说怎么回事吧。这怡嫔跪着就把她父亲究竟犯的什么罪，怎么回事都跟皇后一五一十的讲了。这一番叙述让皇后眼泪都下来了，半晌无言呢。因为什么呢？钮祜禄氏头一回遇上这种事儿。听完那拉氏的哭诉，皇后钮祜禄氏深表同情，半天他这才沾沾眼泪，然后一字一板地说，妹妹其实宫里边很多事儿你也知道，祖宗有家法，后宫的妃嫔是不能够随意干预朝政的，我虽为六宫之主，可是也不敢逾越半步啊，不敢违背祖制啊。再者说了，即便是我到皇上面前求情去，皇上一旦拿准主意了，恐也难以改变呐。祖宗早有家法，后宫的妃嫔不许干预朝政，我虽为六宫之主，我也不敢逾越这个制度。这一下把那拉氏难坏了，却说完了，难道自己的父亲就没救了吗？他跪在地上不起来，那也不顶作用啊。皇后还是亲自把他给搀了起来，然后扶他坐在旁边劝说了半天。皇后的态度是爱莫能助，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上，这也使得怡嫔感到大失所望，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他只好无奈的带着满脸的泪痕起身告辞，打算回宫去。转过身来奔门口走，这时候皇后便叫了他一句，我说妹妹，皇上有多长时间没翻你的牌子了啊？怡嫔听到这儿一愣，连忙转过头来说，得有快一个月了吧。哦，皇后说，也难怪，你怀孕也得有四个来月了吧，也不应该再侍寝了。随后皇后沉思了一下又说，那今儿个这么着吧，今儿晚上你就别回去了，就留在宴喜堂，皇上倘若来了你就去侍寝，如果他要问是谁让你留下来的，你就说是我让你伺候皇上的，到时候你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跟皇上讲，你看如何呢？哎呦，就这一番话太让怡嫔那拉氏感动了，心说皇后真是好心呐，连忙再次向皇后叩谢。皇后拉住了她，妹妹咱们之间不用那么

我的礼数，你不用谢我，能不能救下你父亲就看你的造化了。皇后说完便传唤敬事房的太监，吩咐他们今儿晚上怡嫔就留在宴喜堂侍寝，你们好生照看着。平常言语不多的皇后，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却帮了那拉氏一个天大的忙，这让他心里无比感激。他随即整了整衣襟，然后跟着敬事房的太监赶奔宴喜堂内寝殿去了。当他一踏进房间，便闻见一股诱人的香气，犹如兰草的芳香，那个味道很特别也很好闻。他曾经在丽妃的身上闻到过这样的气息，心说不会这两天是丽妃在这儿伺候皇上了吧。再往屋里一瞅，这屋里摆着硬木雕花的桌椅，桌子上摆着胆瓶，靠北边有一张宽大的玉床，整整齐齐叠着两床明黄色的锦被，床边小桌上摆着一盏宫灯。那拉氏进来便坐在了床边等着皇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直等到戌时，目下中间来讲呢，就是晚上八点钟左右，仍然没见皇上回来。这个时候怡嫔那拉氏心情可有些急躁了，心说怎么回事，难道说皇上今晚上不来了吗？他眼巴巴地望着房门外头，耳朵支棱着听着，看能不能听见皇上的脚步声，心说皇上今儿晚上可千万别不来呀。他知道皇上最近由于政务繁忙，心情也不太好，有时候处理政务很晚就直接在养心殿休息了，今儿晚上最好别那样。但是皇上一旦要进来看到自己，会不会惊讶，会不会生气，会不会疑惑呢？他也弄不清楚。想想皇上那张瘦脸一沉，其实有时候也挺吓人的，一旦要把他撵回宫去，那该如何是好吧。他知道这段时间皇上没有让他侍寝，主要是那丽妃老陪在皇上身边格外受宠，再有一个他身怀有孕，皇上跟他在一块儿得格外照顾他，这也使得皇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有些不自然。但是他左思右想，认为自己既然来了，今儿晚上啊就得让皇上接受他，然后等两个人聊个差不多了，这再提他父亲的事儿。但是什么时候提，一时间怡嫔心里又犯嘀咕了。因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他听说洪秀全的太平军步步紧逼，朝廷派兵剿匪屡屡失败，半壁江山都已尽归太平军之手，为这件事儿，皇上整天心急如焚呐，已经当着满朝文武不知发过多少回脾气，掉过多少次眼泪了。如果这个时候提他父亲私逃的事儿，会不会适得其反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火星电台全新 EP《失重三部曲》的主打歌，由火星电台与窦靖童共同创作《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这首歌完美地融合了火星电台擅长的人文叙事与电子律动，以及窦靖童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与实验性音乐表达。

下面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周深与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吧》。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本来是虚拟偶像洛天依联合演唱的二次元经典神曲，后来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演绎过，凭借一人分饰多角的惊艳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出圈。这个版本的《达拉崩吧》将周深的二次元神曲与五月天的摇滚风格完美融合，听听看会有怎样的火花。

咏琪的全新单曲《自由的夏天》，这首歌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自由的夏天》。

0: 新光辉。
1: 音乐诗人李健又发行了新歌《从黄昏到午夜》，这是李健独立完成的创作，是他耗时两三年反复打磨的作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词作者陈建军其实是位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长期致力于内蒙古自治区民航事业的发展，带领广大从业者坚持服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后破解了断航之困、高价之难，打通了自治区航空运输最后一公里，为中国民航特别是支线航空发展贡献了内蒙古方案。而曲作者刘武斌是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演唱者奥日奇愣则是位蒙古族的青年歌手，在诠释本民族歌曲和经典歌曲作品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带着自己擅长的蒙古族长调啊乌日廷多，为更多人认识和关注，把满满的正能量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淳朴和阳光带给大家，热爱歌唱，想把自己的歌声唱遍中国。

时光照亮了前方，为之努力不断成长。梦想是希望，鼓舞了青春，为之奋斗创造辉煌。而梦想是远方，是美好生活的翅膀，一起飞，飞入蓝天，亲吻母亲草原。这是来自内蒙古的原创作品《一起飞》。

飞描述了自治区民航人努力让百姓坐得上、坐得起、坐得好飞机的生动实践，也深深地表达了作者生于草原、感恩草原、回馈草原的初心和使命。以下的这首《大象》的作者和演唱者金克尔南丁是一位达斡尔族的音乐人，硕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博士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这是一首描写恋人分离之后的原创歌曲，歌曲里面的女主人公啊是遭受了男主的背叛与伤害，但是依旧用一颗纯粹的心回忆这段感情，并寄予前任，希望你像一只大象，可以泰然自若地走在人生路上，无论我在不在你身旁。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河北的原创音乐作品《美丽的康巴诺尔》，词作者东明，曲作者是韩永斌，演唱是孟如和。他们想通过这首歌向大家推介他们的家乡河北康保。康保因城南有一个湖泊康巴诺尔而得名，康巴诺尔是蒙语啊，意思是美丽的湖泊。这是一首具有浓郁的草原风味的歌曲。康保有辽阔的卧龙图草原，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宜欧的繁殖地栖息地康巴诺尔湖。他们说欢迎朋友们能够常去康巴诺尔做客。

以下是由济南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济南的原创歌曲《星期天的傍晚》，作词作曲演唱都是马维远。这首歌呢是以 City Pop 为基调，节奏明快，编曲中带着五光十色的都市感，歌词中也充斥着轻松和初见时爱情的甜蜜，思绪也随着音乐天马行空，自由中能隐隐地流露出一些反差的忧伤感。

下还是马维远的一首原创作品，叫《罗曼蒂克》。在歌中，他做出了这样的思考：是否生活从来没有浪漫？爱是否从来都是自私的？所以，爱的是你，还是爱的是正在爱你的自己？生活是否真的有浪漫？难道这其实不是把生活带入到想象的自欺欺人吗？爱情最重要的是柴米油盐相濡以沫吗？爱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亲情？难道不合适就不可以在一起吗？难道不喜欢也可以在一起吗？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就像我们早就看清生活其实并不浪漫，却依然向往着。浪漫的从来就不是生活，浪漫的是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作为希区柯克在美国好莱坞的处女作，1940年上映的影片《蝴蝶梦》其实并不是一部典型的希区柯克式电影。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中，两个人谈到这部影片时，特吕弗就说了，蝴蝶梦是一个与您的风格相距甚远的故事，它不是一部惊险影片，里面也没有悬念，只是一个心理故事。希区柯克本人也认为这不是一部希区柯克式的影片，内容相当老套，相当过时。蝴蝶梦确实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故事。当然，考虑到他本人对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喜爱，以至于曾经一度想自己买下《蝴蝶梦》的版权，我们呢有理由认为，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其实就是气话。那么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气话呢？这部影片获得了共计11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摄影奖的经典作品，为何又让希区柯克嗤之以鼻呢？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蝴蝶梦》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长春电影艺制厂当年由孙敖、向俊书配音的版本。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希区柯克抨击《蝴蝶梦》的这些说辞，我们说了是气话。真正的原因呢，恐怕是在拍摄过程之中和制片人大卫·萨兹尼克的冲突有关系。那么这个冲突的故事呢，咱们听完电影的故事之后呢再说。影片之中，希区柯克出色地营造了阴暗压抑的曼德里庄园景象，古堡废墟一般荒寂的建筑，开阔大厅里的一条狗，幽灵般出没面无表情的女管家，都成了世界影史上永恒的记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蝴蝶梦》从梦中的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德温特夫人回忆往事开始。德温特夫人由琼芳登饰演，向俊书配音。
1: 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里，我好像在铁门前停了一下，铁门阻拦着不能过去，路被隔断了。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突然我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像一个精灵似的穿过了面前的障碍，大路在我的面前婉艳地展开，依然如故。但是我再往前走，就发现已经不是昔日的景象了，这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的。我沿着过去的大路，而如今已经变成狭窄的小径，终于走到了曼德里。曼德里神秘而寂静，月光可以使幻觉变得更为奇特。突然，我感到光亮像是从窗内射出来的，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像是一只黑手在人的脸上停了一下，幻觉随着消失了，我看见的只是荒凉空荡的旧居。我们再也不能回到曼德利了，可是有时在梦中，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回到我生活中那些奇妙的日子里，那是从法国南部开始的。
0: 原来正是在法国南部，影片中的我成为了德温特夫人。德温特夫人第一次见到丈夫是在海边，当时德温特正在陡崖边徘徊，德温特夫人以为他要投海，就叫出了声。他向德温特夫人投来愤怒的一瞥，德温特夫人知道他想错了。很巧，德温特居然和德温特夫人住在同一个饭店里，从范霍夫太太那里，德温特夫人才知道他是著名的曼陀利庄园的主人德温特先生。他的妻子美丽的丽贝卡去年划船淹死了，此后他同德温特先生

0: 见面也就多了起来。他们共进午餐，一起散步跳舞，多次的见面，多次的交谈，他们彼此吸引，爱就这样萌发了。随后德文特向夫人求婚，这个我也就作为德文特夫人回到了曼德利庄园。一进庄园，德文特夫人好像处处看见丽贝卡的身影，无论是屋里的摆设还是家具上，都留下了丽贝卡的名字。管家丹福斯太太又是那样令人厌恶，冰冷的脸，冷酷的心，对于丽贝卡她有一种可怕的崇敬。她每一天整理丽贝卡的房间，布置的和她生前一样，似乎德温特夫人在她眼里只是一只丑小鸭，而丽贝卡却是一只天鹅。这件事情刺伤了德温特夫人的心，使她感到惶惑。德温特却又好像不愿提起丽贝卡，也许是她不愿引起内心的怀念，德温特夫人也不愿意德温特很难过，于是也就不问了。一天无意之中，德温特夫人找到了丽贝卡海边的小屋，德温特让夫人不要去，夫人问为什么，他居然粗暴地回答说，我痛恨那个地方。德温特夫人百思不得其解。几天之后，从管账的弗兰克先生那里，德温特夫人知道了那个小屋是丽贝卡经常去的地方。去年他被淹死了，德温特难过地把尸体认领回来。德温特夫人决定用爱来帮助丈夫从不幸之中摆脱出来。为了使德温特高兴，德温特夫人计划举行一次盛大的化妆舞会。当德温特夫人正为出席舞会的礼服发愁时，丹福斯太太建议德温特夫人用走廊上一幅画像中少妇所穿礼服的样式。当德温特夫人身着礼服出现在客人面前时，大家失声地叫道，丽贝卡。德温特以及他的姐姐惊呆了，他双手捂着脸呵斥道，快把这套衣服给德温特夫人换掉。德温特夫人痛不欲生地跑回屋子里，他知道他被丹福斯太太捉弄了。就在德温特夫人失魂落魄之时，外面突然升起了两颗信号弹，原来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上面有一具女尸，有人认出那是丽贝卡的小船。第二天德温特不见了，德温特夫人到处找他，终于在海边木屋里找到了他。德温特由劳伦斯·奥利弗饰演，孙敖配音。
1: 你来了，
2: 麦克西吗？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1: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2: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1: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2: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1: 你很爱我是吗？可是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
2: 不，麦克逊。
1: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2: 麦克西姆，你要跟我说什么？
1: 丽贝卡胜利了，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她知道会这样的。
2: 你在说什么？
1: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2: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瑞贝克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1: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

0: 过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1: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0: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1: 不，不。
0: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我知道瑞贝卡的尸体在哪儿，她躺在船舱里，沉在海底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我把它放在那儿的。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
1: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1: 你时刻怀念着瑞贝克，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0: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瑞贝克相比，不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0: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

0: 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1: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0: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里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1: 我能，我当然能。
0: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

0: 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1: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0: 你怎么没告诉我？
1: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 Rebecca。
0: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了，我决定来和他们算账。可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在等菲佛尔，但是菲佛尔没来。他躺在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利，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然后他大笑着说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了，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利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着。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他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不，她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她也不会胜利的。
2: 真相大白了，德温特夫妇的心相通了。法庭上，丽贝卡的表哥费弗尔一定要置德温特于死地，决定要去找丽贝卡的医生贝克大夫，以证实德温特是为了丽贝卡怀了别人的孩子而杀了他。警长和德温特等人来到贝克大夫那里，证实了丽贝卡是得了晚期癌症而最后一次来看病的。费弗尔失败了，当德温特夫人快活地赶回家时，之间一片大火。

丹福斯太太发疯了，放起了火，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偶像就这样失败。在大火前，德温特夫人和德温特拥抱在一起。1939年拍摄《蝴蝶梦》时，导演希区柯克和制片人萨兹尼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9年6月，他给希区柯克拍了一封电报，表达了对希区柯克改编的《蝴蝶梦》剧本的失望之情，并且逐步指出他的不满之处。两个人在合作之初便出现了创作理念背道而驰的情景。斗争的结果是萨兹尼克基本同意希区柯克来掌控电影，但是他希望这部影片能和《乱世佳人》同年推出，因此要求希区柯克签字同意将后期制作的时间压短。应该说，最终拍摄出来的《蝴蝶梦》一片还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并且在第13届奥斯卡奖中勇夺最佳影片奖。但是很明显，希区柯克对于自己在拍片过程中受到的制约感到愤懑，并且对自己没有能获得当年的最佳导演奖耿耿于怀。说完了《蝴蝶梦》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也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为大家送上来自布瑞恩·赫兰演唱的《遗吻风间》。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我们的资源有限，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人脉，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仅有的筹码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您聊聊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战略性放弃。在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学院有一条校训，在这个地方睡觉、学分和社交，你最多只能做好两样。事实上，能做好两样已经是万里挑一的天才了。所以，即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也必须明白，为了更好的得到，必须学会放弃。所谓的战略性放弃，就是选择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集中资源进行攻克，其他不重要的目标，通通可以悬置。电视剧《亮剑》里有一段剧情，因为八路军装备和日军相差太远，在战场上经常吃亏，团长李云龙和政委赵刚就琢磨出一个主意，把有能耐的人都集中在一起，枪法准的组成神枪手牌，扔手榴弹准的组成投弹牌，会武术的组成加强牌，每个牌在各自领域给予最大的物质支持，这样一来，每个牌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给予敌人最大的打击。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手掌是张开五指戳向别人更疼，还是五指收回握成一个拳头打人更疼？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去做。

物理转向理论物理学的研究。1957年10月，他和李政道联手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物理史上。认清自己的局限，果断放弃原有的方向，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大智慧？当然，杨振宁当时也面临着种种风险，研究方向变了，之前的时间精力白费了，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毫无积累。问题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势必困难重重，一点代价都不想付出，怎么可能登上巅峰？如果什么都想要，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什么都得不到。那么我们要如何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取舍呢？宇飞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放弃而放弃，所谓战略性放弃本质上是对自己资源的再次分配，这其中包含的是我们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考量，主要有三点。首先，找准自己所处的阶段和现阶段的根本目标。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初入职场的应届生要做的就是尽快适应职场的节奏，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同时掌握更多的技能，而不是想着如何认识大佬，参加各种饭局。刚成立的创业公司最重要的是活下去，有稳定的盈利模式，发得起工资，用户在增长，其他什么改变世界的愿望必须先放到一边。总而言之，想要战略性放弃，你首先要想清楚，我是谁，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我这个阶段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些，你才能有的放矢，知道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坚持。其次，以旁观者的角度向自己提问。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自己的立场，我们往往难以与过去割舍。此时不妨以旁观者的角度问自己，如果别人遇到我这种情景，他会怎么做？80年代，英特尔的主业是做储存芯片，原本做得不错，但很快被日本芯片打得溃不成军，连续六个季度，英特尔均高额亏损，外界甚至做好了英特尔破产清盘的准备。1985年的一个晚上，英特尔总裁格鲁夫在办公室和董事长摩尔讨论如何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两个人想来想去都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突然，格鲁夫问了摩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下了台，另选一名新总裁，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目不转睛地看着摩尔，那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动手做？格鲁夫决定让把英特尔转为微处理器公司，这让英特尔重焕生机，到1997年年收入达到208亿美元。当我们愿意抽身出来，抛开情感和利益的羁绊去看待问题，我们往往可以更容易透过迷雾看清真相，做出最明智的选择。最后，设立失血线，及时止损。有一个连续创业者曾经说过，对于创业者最重要的是止损。他曾经三次创业，前两次都失败了，但都在止损位果断抽身离开，最后保证了实力，才换来第三次的成功。一般人都习惯把前景想象得无限美好，不愿意去考虑最悲观的情况。其实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一开始就要考虑退出机制，要设定一个止损点，要让自己的损失可控。比如公交车迟了20分钟我就打车，创业亏损到一定地步就关闭公司。设置止损线，拯救的不仅是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更重要的是拯救了我们的心态。如果态势一直在走低，自己却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离开，输掉的可能不只是财富，而是人生。知道自己想舍弃什么，那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完全如人所愿的人生，哪怕你的设想再美好，现实不会允许你做到。毕竟我们的时间精力有限，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因此，真正聪明的人都是那些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愿意做出抉择，从不后悔的人。有舍才有得，所以看似美好的生活，其实都是不断权衡和取舍之后的结果。懂得战略性放弃的人，注定不是平庸之辈。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回听往期精彩节目，还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好好说话是人间善意的守望。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你的嘴就是你的福田。鲁迅在《立论》中讲了一个故事，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全家欢天喜地，满

月食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到一点好兆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他得到一番感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他得到几句恭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他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那个遭打的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说的是真话，但在祝贺一个满月的小孩这样说，却是一句没有人性的真话。学成法师说，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大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好说话就是改变命运。心底有爱，口下积德，好好说话是发自心底的善良。好好说话的人运气不会差。三毛曾说，我笑便面如春风，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好的语气就像明媚的笑容，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黄渤未成名前，去世杨亚洲导演的一个戏，出演一个劫匪。导演瞅了一眼黄渤，扭头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你找的，你不是瞎胡闹吗？这虽是个小角色，但分量重，你找这个演员，这什么东西吗？黄渤没有生气，和颜悦色地说，导演，您看我演一次成吗？导演让他演了一次，出乎意料，导演连连叫好。黄渤说，我还有一种演法，您看看。又让他演了一次，还是好。黄渤接着说，我还有一种，不用了不用了，非常好。黄渤的好人品和敬业被看在眼里，后来宁浩主动找他演《疯狂的石头》。黄渤凭借满嘴青岛话的黑皮一角一炮而红。成名后的黄渤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人调侃，有些是为了搞笑，有些完全是恶意的趣味，黄渤都能巧妙化解，波澜不兴。最有名的一次，记者问他是否能取代葛优，黄渤这样说，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辉，因为人家曾经开天辟地，在中国电影那样的时候，人家是创时代的电影人，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一些晚辈，不敢造次。黄渤的回答不卑不亢，没有贬低自己，同时也对前辈恭敬有加。好好说话是一种风度涵养和不让他人尴尬的体谅，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你的人生运势取决于你口中常对人说的话语，好好说话，人生路也会越走越宽。幸福的家庭从好好说话开始。有一桩发生在泰国的真实悲剧，一家便利店里，21岁男子在收银台玩手机游戏，他的父亲看不过去，大声呵斥，你这么爱玩，怎么不去死？然后掏出手枪给儿子。没想到儿子拿起手枪就朝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留下的只有悲痛欲绝的父母。有些人觉得家人之间亲密无间，往往会口不择言，殊不知恶毒的话语就像是锋利的刀子，刀刀割人心，越是亲近的家人越是要好好说话。梁启超婚姻美满，九个子女相处融洽且个个成才，而这与父母子女之间好好说话脱不了关系。有一天，次女梁思庄因考试只得了16名而沮丧，梁启超却安慰女儿，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努力便好了。他常对子女说，将来是否有成就，当然还是看天分。我平生最佩服曾国藩两句话，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将来成就如何，想他做什么，着急他做什么，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没有居高临下，没有打骂责罚，只是鼓励，只是信任，只是尊重。在如此良好家风的熏陶下，梁启超九个子女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正如人们说，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对待外人，我们总是礼貌客气，而对待亲人，我们总是肆无忌惮，因为知道家人永远不会责怪我们，但是恶语相向可能致整个家庭于破裂瓦解。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感人故事，有一女孩准备割腕，在网上问手上的动脉怎么找，素未谋面的网友们为了阻止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手上没有动脉，别找了，我爱你，我爱你呀，小可爱，你的动脉被我藏起来了，你要先去超市找一瓶脉动，然后反过来读就可以了。

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等等。当众人的善意汇成一股强大且温暖的暖流，世界变得如此美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而为人，请好好说话，请务必善良。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周末直通车的下午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明。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卓然。
0: 同样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先来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消息。刚刚呢是看到小梦发来的消息，我都懵了。他说一个苹果13，一个苹果17，
1: 咋看出来
0: 的呢？咋看出来的
1: 呢？就我们两个人用这么长时间，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出来啊。
0: 不是，是因为他这个爱马仕橙啊，这个颜色。
1: 它是17，这个很容易能看
0: 出来。它这个颜色很明显。
1: 那13跟14其实没有区别。
0: 对啊，13跟14的摄像头不都是这吗？
1: 对啊。
0: 而且我还带了壳，你就通过它这个方向吗？这咋看的呀？
1: 不太好能看得出来啊。
0: 咋回事？有什么妙招吗？神奇啊。
1: 这不是重点啊，我们下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夏天啊，就是从刚刚步入夏季开始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什么三月不减肥，
0: 四月
1: 徒
0: 伤悲，
1: 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我俩现在已经伤悲到七月了。
0: 没错啊，就再伤悲伤悲马上进入到
1: 秋
0: 天。秋
1: 天我们就穿外套了啊，我们就不需要减肥了。但是呢也是在这个夏季呢，减肥这个话题呢就非常的热议，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有个事儿是这么说呢啊，来自于我们科普中国最新的推文说，你以为在减肥其实很伤身，常见的五个无效减肥行为比发胖还可怕。
0: 哪些呢？来跟大家依次的来去讲一讲啊，各位，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少走弯路。首先第一个无效减肥的方法就是
1: 只吃素不吃肉。这个我从来不相信，因为我觉得就减肥一定要少摄入啊，跟你这个肉素其实没什么关系。我经常跟别人说呢，我说那以前那个拍少林寺的那个是吧，那怎么了？那和尚吃素就没有胖的吗？
0: 哎，有呢呀，
1: 是吧？然后我们看这个牛马，牛马
0: 那不
1: 是
0: 吃草吗？
1: 不是咱俩这个牛马啊，
0: 是那个真闷闷
1: 草原上跑的那个牛马，那不天然吃草吗？那不也腰肥肚圆的吗？
0: 那不咱们吃他们的时候都那几好几百斤买的吗？
1: 对
0: 呀、
1: 啊，首先这个素食啊，它不一定就代表着低热量。
0: 而且呢，大家去捋一下，地三鲜是素的吧？干锅土豆片是素的吧？鱼香茄子是素的吧？
1: 是，
0: 这都是素的呀。但是呢，高油、高糖、高热量，常吃这些，简直那就等于就在你的减肥大业路上放了一大座山，都不是绊脚石。
1: 对，而且呢，这个老吃素啊，吃太素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代谢下降，或者是吃太素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导致脂肪肝儿。哎呦，营养不良还能导致脂肪肝？
0: 是的，
1: 我一直以为营养过剩啊。
0: 哎，不仅仅是啊，而且咱就是说，只吃素的话，还有一个情况，
1: 什么？
0: 会拉不出
1: 啊？对对，

0: 没有油水啊，你这个瀑布会非常非常非常的
1: 困难
0: 啊，尤其是像这个高敏这样的这个困难人群、啊、
1: 是的，
0: 所以对于这个上卫生间这件事情就会比较重视一些。来吧，看到下面呢，就是第二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就是不吃主食。嗯，哎，这个我之前试过，就是断碳，基本上就断碳，就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我就是不吃碳。但是不吃碳的话，就是很严重的一点是会掉头发。
1: 对，它初期其实体重下降了，你看体重秤上那个数字下降会比较快。嗯，但是你头发会掉。月经会乱，免疫力会下降、嗯、这都是因为啊这个长期不吃主食增加了蛋白质的一个消耗，导致我们这个降低了基础的一个代谢率，对身体反而是不够好的，
0: 而且人会变得心情不好，很烦躁，就是路过一条狗我都得追它骂半个小时。
1: 哎，没错、啊、
0: 凭啥路过。
1: 嗯，是的啊，
0: 见我不打招呼。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不吃主食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家里人呢身边人呢都不断的在遭殃哈。嗯，这主食还是该吃就得吃。嗯，
0: 没错。然后第三个无效减肥的行为呢是迷信零脂肪零糖食物。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啊，就是零脂肪零糖它不一定就一定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反而里面的一些这个甜味素它会引起你想吃糖的欲望。
1: 嗯，而且呢即使有些标注的说的是这个脂肪和糖的含量很低，但是仍然可能是一些高热量，因为它的烹饪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热量仍然还是很高的啊。
0: 对，
1: 所以说也要提醒各位。
0: 嗯，最后的无效减肥方法就是少喝水啊、嗯、那你的这个身体的水肿啊，水肿跟少喝水其实关系不大啊。而且减肥期间还是要建议大家饮水量达到每天2000毫升。
1: 是的。然后第五个啊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无效减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0: 只运动不控制饮食。这个我知道，人说如果说你要是只做瑜伽的话你会变成一个柔软的胖子，如果你要是干嘛干嘛的话你会变成一个什么健康的胖子。
1: 嗯，没错，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啊、就反正就是你只要管不住嘴你就可以是柔软的胖子，开心的胖子，健康的胖子，
1: 看起来壮壮的胖胖
0: 壮壮的胖子、啊、灵活的胖子。
1: 是的啊。然后就是只运动不控制饮食的话，大家其实很大情况上好像感觉都是一种心理安慰。各位你想象一下啊，你在跑步机上跑半个小时，咱按高的算，大概率是能消耗300千卡左右。然后咱们一块100克的小蛋糕，它的热量大概在350到450，也就是说，100克的小蛋糕，这属于咱们正常一个小蛋糕的1/3都不到。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吃上那么2-3口就吃回来了。而且呢，大家这个运动完之后，经常会有种代偿的心理，觉得说，哎呀，我今天都运动了，今天多吃点没关系的。
0: 犒劳一下自己个儿。
1: 没错，这一犒劳可不要紧啊，这一犒劳你相当于把这个一个礼拜的运动量都给犒劳进去了啊。
0: 就像那个郭浩东东一样，他不是健身房交的一群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吗、嗯、那撸铁的时候嘎嘎撸，可劲儿撸，
1: 吃饭的时候、
0: 啊、觉得好像
1: 谁都行，
0: 不是觉得好像第二天就会就长成那种肌肉猛男、
1: 嗯、
0: 然后就会臂围超过多少多少厘米，然后几个人三跟着洗完澡出来之后洗得干净立整的，这一看小男孩真精干啊，从健身房出来的，然后紧接着几个人就坐夜市摊上了
1: 啊，烧烤摊上了，
0: 该吃吃该喝喝、
1: 啊、没错、啊、
0: 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1: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说如何减肥才能够不踩坑呢，要核心的原则还是坚持有效的可持续的健康的减重方式、嗯、拉长周期逐步达成目标啊。然后给大家一些比较可行的建议，就是要不就是不吃肉，要么就是只要么而且
0: 是不要
1: 不
0: 吃肉，
1: 不吃肉啊，而是要这么认真的仔细的完全正确的去吃肉、啊、
0: 选择性的吃肉，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低脂的白肉啊，鱼虾水产鸡肉，然后同时呢我们要采用煮蒸凉拌卤制这种低脂的方式来进行加工、嗯、啊，不要不吃主食，而是要吃哪些主食呢，
1: 全谷物、啊、
0: 杂豆类啊，薯类啊，代替米饭和白面，
1: 嗯，对，然后呢也可以去吃一些这个零食，还有预包装的零食，但是呢要选择一些配料比较干净的，热量比较低的、嗯、蛋白质含量高但是脂肪含量低，钠含量尤其低的啊，而且别吃太多啊，吃进去都是热量，少吃垫吧两口咱就说解解嘴馋就行了。
0: 对，最后呢搭配运动的朋友的话，希望各位呢去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不是任何运动方式都适配于所有的朋友们啊、
1: 嗯、
0: 你要选择自己合适的好坚持的啊，消耗体力不是那么大的，然后也要选择不伤身的那种啊。以上呢是关于我们这个减重方面的一些科普的内容，来吧关注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情况跟互动消息啊。我们 H 他说啊，说哎呀周末还上班呢，
1: 上呢上呢上呢，
0: 那你可说牛马呢，能有周末吗，我没有啊。这句话能播吗，
1: 这句话
0: 这轱辘掐了导播，
1: 这不已经播了吗，
0: 这轱辘掐过去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华山论剑他说哎呀是不是卓然老师啊，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雀麦说哎呦好久没见你俩搭档了，对啊，就自打早间节目剩一个人上节目之后就搭不到一块了啊。然后还有我们 S 他说屁股啊，屁股其实也不是很健康，因为它不是可持续性的，你能屁三天、嗯

0: 年，你能批一周，你能批一年啊？不能吧？
1: 不能吧？
0: 嗯。然后劝麦他说，我的瘦身秘密呢，他就是不吃姜啊，
1: 姜
0: 不要吃姜。
1: 不吃姜，
0: 姜不是暖胃的吗？
1: 认真的吗？
0: 对啊，
1: 只是不吃姜，其他
0: 正常吃吗？我从来不吃姜，那我也没见瘦啊。
1: 是只是不吃姜，其他都正常吃吗？
0: 然后小贪吃贪说说国庆节临汾会港活动嘛，现在没有正确的这个官方通知啊，我们
1: 还有点早呢啊，别着急啊。
0: 嗯，橘子说这方面卓姐比较全面，卓姐现在也胖回去了，也不太全面了，哈哈哈，没有那么方方面面了啊。白色郁金香说肉哪里请客吃肉呢？跟请客没关系，当然如果你愿意请的话我俩愿意去，
1: 当然张嘴马上就到啊。
0: 不是，崔麦说因为万寿无姜嘛，所以不要吃姜。
1: 我刚刚很认真，
0: 我也很认真说，我说我从来不吃姜啊。
1: 我说你，我还在想去
2: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
1: 回到节目当中你这么开心，
0: 不是？我想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吗？
1: 消息很多，超级多。
0: 然后我们挨个来先盘点，回复一下各位的一个留言吧。
1: 怎么了？是这样？等一下，我再盘点一下啊。那个稍微等一下、啊。
0: 先是从那个游泳池里去走路，能跑、能减肥那事儿开始的啊。
1: 对，我俩刚刚挂麦之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互相问了彼此：哎，你会游泳吗？你会游泳吗？哎，你会吗？
0: 不会。
1: 就我们两个人大概就商量一下，我觉得就是小女生是不需要学会游泳的啊，就是毕竟是吧，你要是不会游泳、哦、那好家伙，你进那个泳池啊，那什么教练呀，那什么小帅哥、
0: 啊、他们得过来救你啊，他们得帮你啊，
1: 都围着你转，等你学会了恰巴一个人玩去了。
0: 对，然后呢，等你学会了你会发现啊，就泳池里那些年轻的帅气的小伙子好像都消失了，
1: 对，
0: 剩下的都是大爷大妈。
1: 再者说，夏季如果是为了消暑的话，或者为了减肥的话，那泳池里面跟下饺子一样。别说泳池了，你去海边那个海岸线都跟下饺子一样。
0: 不过我说实话，可能是因为我去这健身房它不是特别干净啊，就是我去的那个健身房啊，它那个游泳池一到了夏天就是我就不去了。
1: 你去的是哪个健身房？
0: 这能说吗？
1: 不能。
0: 就是平遥广场附近的某一家
1: 啊，对，某一家。
0: 然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它这个尤其是暑假小朋友会特别多，就是平常你早上去没啥人，你现在早上去人乌泱乌泱的，然后你那个一口气你先深吸一口气潜下去，然后在那个泳镜里你就能看到那小泡泡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然后呢游上不到三下你就看见一只脚在你的前方，另外一只脚在你的左侧，后面有一只腿不小心踢了下你。哎呀，就是反正就是我是觉得游泳这事儿吧，
1: 所以你们游泳是
0: 避开暑假，
1: 你们游泳是真的在游
0: 啊？那
1: 真的会下去？
0: 那不然在岸上坐着吗？
1: 我这么跟你说，我当妈之前我游泳啊，我最强的一次记录，大家约我一块去游泳，我在那游泳池里面我泳装都没有湿，因为我认为去泳池不是去游泳的，是去拍照的。然后这是我当了妈之后，是孩子要玩，我没办法，我得抱着他下去，然后我的泳装才会湿。基本上以前我游泳啊，就在儿童区，就是可能裙子会湿，但上半身是不会湿的。
0: 明白了，就是
1: 妆都花不了，
0: 不会给自己太多的一个就机会，然后让自己湿掉。
1: 啊、对。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要是因为在游泳馆里的话啊，就那个馆里，我反正那个馆比较小啊，然后就热。它那个热浪滔天，你坐在旁边你还不如下水凉快。
1: 哎，我跟你说，唯一一次让我泳衣湿让我浑身湿，哎，不过那会儿也是有的。
0: 那属于泼水节一样的泼着玩的吧，
1: 去水上乐园
0: 啊、
1: 是去好像是去上大学的时候去临汾水上乐园，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去的那个香粉那个
0: 有一个
1: 啊，对，那也是陪孩子玩，然后才会把我给泼、
0: 啊、名字咱就不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在那边呢。
1: 对、你正常游泳池想让我湿裙子不可能，下都不下去啊。然后还有呢，有朋友呢说这个不吃肉，因为没人请，我俩也这个原因，我俩也不吃肉。
0: 我、好久没吃过肉了，
1: 等有人请的时候再吃吧。
0: 然后
1: 毕竟家里比较困难一点啊，
0: 最近家里只吃素啊，怪不得这个噗噗不太方便的啊。白碎玉金香说经常吃兔我可以减，但是我是属于兔下，谁跟你说说的，这都是假的吧？
1: 那你要说那属牛的，那还不能吃火锅了？
0: 就是啊，这个不是关键。
1: 属牛羊的、猪的，
0: 那咋整啊？
1: 属猪的真可怜，
0: 那就闭忌口了，
1: 什么都不能吃啊！
0: 而且兔肉吃，从目前为止啊，他没有说的是哪一样东西吃着它是能减的。实话，它只有你现在去 biu 那个针是真的，医学都说能让你去减的。
1: 对啊，然后确麦啊，确麦，我再跟您重复一遍啊，咱们这个是临汾广。

0: 我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直播啊，就请您评论区呢稍微注意点。他问我说，高敏站起来了是不是放屁了？
1: 不是，我是因为
0: 坐时间久了皮椅子会粘腿。
1: 这我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买坐垫儿，屁垫儿就是我台吧。
0: 屁垫儿，
1: 你像有一些特别主持人，
0: 谁的屁垫儿谁拿走？
1: 对，谁的屁垫儿下节目就自己带走了。然后呢，这椅子是皮的，哎呦喂，那汗呢就在自己这个屁股蛋子上撂着。那裤子，
0: 广大粉丝要听好，我跟高敏我俩现在缺俩屁垫儿。
1: 我俩就是站起来的原因，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屁股跟自己的这个。皮这个椅子中间
0: 简单通一下风，
1: 留一点空间啊！
0: 感谢各位啊，这么关注我们。然后呢，还有朋友呢说那个不用解，这边说不用解，懂了都懂，
1: 行吧？这谣言就是这么出来的啊。嗯。
0: 然后嘉阳说，怎么听不到你们说话的声音呢？因为刚刚呢，我们在这个短暂休息啊，在音乐的时光当中在唱扬啊。然后白色郁金香说，哎，那广告就没给线上播的钱，就播出来之后他得加钱。
1: 对，没错，是这个道理啊。
0: 嗯。然后山西啤酒全鲜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没听明白啊。
0: 不能聊八加一啊。然后白色郁金香他说，有懂纯欲的吗？给我配个音，他俩聊啥呢？
1: 然后圈外说了。
0: 大山小河说，咱去实习当编辑不就行了吗？
1: 这边也说，那佛的是土话，没有办法读佛嘞啊，
0: 翻译不出来。然后呢，军风很开心啊，他说高敏，阿根廷进四强了。那个谁，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小哈，
1: 嗯，
0: 回家了，
1: 回家了，对。而且他这场没进球的回家了啊，
0: 很难过，
1: 不难过啊，他今年已经踢得相当不错了啊，非常好了已经。
0: 然后郁金香他说了说，或者自家院子里面有个无边界泳池也行，那水不得花钱呀？
1: 自驾首先一自家得有院子，二无边界得有泳池，行，院子没有，泳池没有，行 ，pass 下一个啊。
0: 对对对啊，来吧，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因为最近呢，在我们这高考之后呢，七月份啊，真的是大家收到好消息频频好消息的一个阶段，几家欢喜几家忧啊，当然也是欢喜的会更多一些啊。然后呢，在这个001号和002号的军校录取通知书上，双胞胎姐妹是同时收到了。7月10号的时候呢，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对双胞胎姐妹赵国颖、赵国玉收到了。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编号分别为，你来读，
1: 鲁 XD2026001 鲁 XD2026002。
0: 是的，今年高考呢，姐姐赵国颖呢是斩获了657分，妹妹赵国玉呢是考取了652分。这俩词用的真好，一个是斩获，一个是考取，学会了吗？
1: 哇哦。然后呢，
0: 他们凭借优越成绩呢是圆梦军校了。
1: 是的啊，谈到这个报考军校的一个出现啊，这姐妹俩呢就坦言说，这个从军报国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一个理想，在他们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从军梦。假期里呢，考上国防科技大学的学长回母校分享军校的生活，也更加坚定了这姐妹俩想要报军校的想法。
0: 是的，对于即将开启的军校生活呢，姐妹俩表示说，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能够磨练意志，锤炼本领，哪怕付出再多辛苦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愿意在军营沃土当中淬炼成长，努力成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1: 而且呢，这姐妹俩的父亲呢赵书才，他呢也是说到说，这两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国这个字，说自己其实也是一直盼着他们能够学有所成，学得一身的本领来报效国家，而如今这份深藏在名字里的期许也是成真了。
0: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一纸军校通知书呢承载着青春的梦想，更寄托着家国的担当，相信这对双胞胎姐妹一定会在军营这片广阔的天地当中奋勇拼搏，绽放芳华。让我们再次祝贺两位双胞胎。
1: 是的，没错啊，就是国颖国玉，以后我们家孩子能不能也中间也加个国字，让他考考军校啊。
0: 那你家得有俩娃。
1: 对就是得有双胞胎啊。要不换个户籍，换到山东
0: 啊。倒也不是不行，
1: 再沾人家这个运气啊。
0: 倒也不是不行、啊、
1: 下一次就是鲁 XD， 然后呢可能是鲁 XD 2046年啊001 2046001学号。
0: 来吧，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来自于我们节目为大家分享的周末时光周末直通车，我是卓然，他是高敏呀。也欢迎各位在广告段时间以及音乐时间段呢继续在我们的下方公屏留言，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各位。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首先呢，军峰说到了，说你买了阿根廷的球衣，他就得回家了，可不敢这么说啊。你要是真这么说的话，那我这个奶毒的称号真的是就落定了。然后不过话说回来，上周五的时候，本周五的时候跟这个汪洋一块上节目，我就说到了，我觉得挪威跟那个谁打的话呢，其实挪威有一点点的这个悬，他当时很看好挪威，是不是？我这个还是猜的比较准的啊。然后呢，这个好家伙说啊，说这个坐久了下身都热，下身都热吧，应该是啊。他问说你们也热吗？热，巨热。巨热无比。今天上午这个浩东主播跟齐泽主播两个人上节目，他俩前脚一走把空调给关了对，他俩前脚一走把空调关了，导致我俩今天下午来这空调开半天了，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作用都没有，一点效果都没有啊。这扇子一扇，我感觉我面前应该缺少一个西瓜。然后呢，此时此刻如果是在大树下乘凉，感觉那个小学语文课本那幅图案就已经出现在画面里面了啊。军峰说这个开空调开的不够低吗？16度还不够低吗？空调不行啊，那就领导在看直播吗？该换就得换呢啊。好嘞，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这个16点的一个整点广告，我们今天下午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已经陪伴各位一个小时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一份轻松愉悦的好心情哦。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好听的音乐时光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并期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我是台
1: 混凝土
0: 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我是台钢筋高面啊，
0: 我不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啊，对啊，就大家不说我们俩都忘了啊，
1: 对啊，就把自己 title 完全忘在脑后了。
0: 对对对，我们是全广电最坚硬的一支队伍啊。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分钟一分钱，山西有一个地方啊，这样收停车费，你乐意不？旧规则呢是停车30分钟免费，超30分钟呢是调整啊，这个按照这个整时收费，每日封顶的12块钱。新规则呢是停车超过30分钟按分来计费，但是每分钟1分钱，单日封顶是9块钱。新规计费呢更实惠了，即停即走更从容。为了解破停车难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切实呢提升市民出行获得感和满意度。那么晋城的国投智慧停车呢也是再加码的推出了精准计费新规则，继上海、杭州等地取消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之后，晋城的国投智慧停车呢也是在省内啊率先呢推行了按分钟计费，
1: 没错，
0: 改成了向上

0: 取整的计费方式啊，就改就改变了这样的计费方式啊。
1: 对，然后从7月1号开始呢，在这个泽州路、文博路等五条道路，共计534个这个路侧的这个停车位呢，是试行推广，满足周边市民购物、办事、休闲、取件还有就餐等一些短时停靠的一个需求。然后呢，具体路段的话，我们就不跟大家去分享了，毕竟在进城的，跟咱这个临汾市区倒是也
0: 关系不大。但是我希望就是很快，我们临汾也可以去普及这样的这个收费方式啊。然后呢，说到这个新疆小羊为啥这么火呢？啊，下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接着聊。现在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你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互动到节目当中。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您可以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一个留言内容。今日下午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主播呢会跟大家依次的来听到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是你没选我呀。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啊、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

迎大家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再次跟各位一起去分享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那些消息啊。然后呢我们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是关于中考的那个消息。然后最近呢相信大家呢也都是已经进入到中考报名的一个阶段了 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我们这个临汾市2026年中考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也已经正式公布了，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首先呢关注到在这个我们尧都区的这个分数线呢最低呢是540分，曲沃是411，翼城呢是445，湘汾是462，洪桐378，然后吉县是459.5，安泽是368分，福山396，吉县383，湘宁440分，大宁417分，隰县381分，永和335分，蒲县269，汾西337，侯马470，霍州366分。关注了解到呢省市直学校临汾一中、临汾三中、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市平阳中学执行的都是我们尧都区的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余的公办的普通高中学校、民办普通高中

学校职业高中综合试点班执行学校所在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临汾金华中学、临汾市恒大中学执行的是瑶族区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组相关的一个数据啊。如果说您家有这个中考的孩子的话，希望您能够多多的去关注一下相关类似的一个信息。如果说刚刚呢您没有听懂，或者说您没听太清的话，没关系啊，您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说一声啊，说没听明白，然后呢稍后呢我们就示意我们的导播把详细的一个信息再次发送到您的一个手机当中。在周末的一个时间当中，下午的3点钟到下午的7点钟啊，周末直通车都会一路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不论您出行在哪个位置，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呢今天下午有一个这个长久的互动主题，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间想要出门去吃点喝点的话，您会选择去哪里呢？

然后呢，也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啊。在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会被各种身材标准所裹挟，要腿更细，要肩更窄，要皮肤更光滑，然后呢也会因此啊把自己视为有一些不足或者是缺陷。然而呢，很多被忽略甚至被嫌弃的一些身体特征，各位您知道吗？其实呢，反过来讲啊，它其实真的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很健康，是证明我们的身体在给我们留下保护措施。比如说体毛旺盛，经常会有一些女生朋友当然会说，哎呀，我这个毛发特别的旺盛，汗毛好长啊，有一点点感觉不够淑女，不够文雅。但是各位您知道吗，体毛旺盛是指一个人毛发较为浓密，较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包括四肢体毛比较重，男性的胸毛，女性的小臂或小腿的汗毛等等。人体的毛发分为这个粗厚的这种毛，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腋毛、阴毛，还有这之类的，和细软的这种丛毛啊，它呢覆盖全身大部分的一个皮肤。现代审美呢经常会推崇一些光滑的没有这种毛发感的一些皮肤，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浓密的体毛反而被认为是不雅观或者是不够女性化，所以很多人呢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压力之下呢去脱毛。但是各位，正常毛发不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担着很多重的一个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它能够保护

头发免受紫外线的轻微损伤，睫毛和眉毛能够帮助我们挡住灰尘汗水进入眼睛。而在体温的调节当中，汗毛可以在寒冷的时候保温，炎热的时候呢帮助我们的汗液蒸发或者是散热。毛囊周围的神经末梢可以使我们的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的一个反应。除了汗毛比较多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大腿围比较粗的女生朋友们，大家都会很焦虑啊，大家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够美。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审美当中，大家都会认为细长的腿是美的，但其实啊，各位啊，大腿粗壮并不是肥胖不够苗条的象征。很多女性因为大腿粗而自卑，认为是身材上的缺陷，其实并不是。大腿的维度较大，其实与多项健康指标恰好相关。在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当中显示，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脑血管死亡率是呈显著的一个负相关的，而且呢更对老年人也有很大的意义。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年人发生肌少症的几率要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90%以上，包括像大骨架与这个宽肩膀，还有小的一些胸围，各位，这些并不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身体不够好，反而呢，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它是展示我们身体健康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的是，在现代这个传统意义的审美之下，好像不够美丽，不够仙女啊，不够网红。但是各位，那又怎样呢？审美是不断的在变化的，而身体的健康永远都是我们自己的。

0: 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好朋友们，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有没有发生一些拥堵的路段呢？如果有的话，各位赶紧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告诉我们吧啊！雀麦在这个直播间评论区问到了，说高明为什么只有你在这个不修边幅啊？是在展示一种朴素无华的美丽吗？有没有朋友赶紧把这条评论给我顶上去啊，一会儿被我的领导看到了，他们又说我不修边幅了，本身已经就是遭受了颇多的这个诸多的非议，所以说这种话语咱以后就是尽量减少一些，不然的话我也没招了。是岁月写好的安排，可能就是单纯的美得不够明显吧。对的，替我挡住风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半点广告啊，各位朋友们，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在半点广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直通车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明。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啊，来聊一聊夏天必备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开空调。这两天呢，我们说各地的气温都已经逐渐的突破到了35摄氏度，大夏天里啊，空调也成为了不少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解暑刚需。空调到底怎么用能够既省电又舒服？如果说咱们只是短暂的出门，那咱要不要关空调呢？各位一起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吧。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从这个省电的角度来看，其实空调温度的这个设置越高越省电。之所以我们一直都说设置26摄氏度最省电，是因为26摄氏度呢是人体比较能够接受的稳定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状态。当你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30分钟之后呢，然后呢回调到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可以升高到27到28，避免后半夜过冷。如果说啊，咱就是短暂出门对吧，出个门取个快递呀，吃个饭呐，就是一个小时之内的，各位咱就是说这空调要不还是别关了，因为这样其实反而更省电。重新启动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如果说外出一小时，建议不关闭空调，把室内的温度调高1摄氏度到2摄氏度就可以了。而且呢，频繁的开关空调呢，可能还会给压缩机带来较大的一个压力啊，导致其寿命的缩短，所以其实也不太建议。其次呢，就是空调的这个风口应该尽量往上吹，因为我们说什么冷空气它是会往下走的，热空气往上走，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达到一个舒适均匀的一个室温。空调加风扇的这个组合会更加凉快，也就是说经常会在家里看到爸爸妈妈边开空调边开风扇。各位，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省电，更是为了啊，让我们家里这个冷气能够更加循环均匀的流动起来。如果说您开着空调又加了风扇，那么体感的温度会要再降2摄氏度到3摄氏度左右。举个例子，如果说您家空调开的是28摄氏度，然后再加上风扇的话呢，体感的温度大概就在26，这样的话呢，你会觉得哇，格外的舒适了。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把风扇摆在空调的下方，这样的话呢，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体感会更舒适。以及呢，空调的出风口的那个附近放上一盆水，对于很多这个怕干怕燥的朋友来讲啊，会稍微舒适一些。人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口鼻眼睛都会容易变得干涩酸胀，所以说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放盆水，有效缓解干眼的症状。以及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开窗通风啊。从健康角度来说啊，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窗通风还是很有必要的。在开了2个小时到3个小时空调的时候呢，打开窗户通风换气10到15分钟，其他时间不必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留个缝随时换气，这样一来家里的冷空气也会更加的一些新鲜。当然我们说各位，每年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要清洗空调的，今年您家清洗了吗？对吧，半个月会一次清洗空调这个滤网，滤网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啊，可能会导致一些朋友尤其是

这个鼻塞、流鼻涕的、喉咙发干发痒的、眼睛干涩的、皮肤干燥的都可能会出现，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做好这些提前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夏天该开空调还是得开，尤其是家里的一些老年人，大家总会觉得说，哎呀，我不是和他，我觉得不太热呀。各位，这种隐性中暑伴随着年龄的升高反而可能会出现，因为老年人的皮肤他感受温度的这个敏感性会下调一些，对外界的温度湿度的体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听到老人说，哎呀，我感觉就不是很热，大家不要觉得说他们可能是为了心疼省电之类的，可能是真的因为年纪到了，好吗？所以说今天起呢，各位开空调这件事儿，咱有点小技巧，有点小规划哦。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

0: 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深圳的00后嘻哈少年黄星星，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啊。他在校期间就多次获得大学校园十大歌手的冠军，在音乐平台上也收获过多枚官方勋章。接下来他的这首作品《结果》啊，表达的是一种对于感情的困惑。冰冷的窗边，散落的香烟，断裂的项链，无尽的想念，我对你的一心一意，你对我的忽冷忽热，我们之间真的会有结果吗？
6: 断裂的香烟，断裂的项链。

思的一首歌啊，结果英嘉丽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啊，两度参与过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分别获得了铜奖和银奖。接下来黄星星就携手同样是来自深圳的英嘉丽，带来了这首清新美好的携风入梦。夏日清风与恋人呼吸同频共振，也交织梦，你梦花梦星空，一切都与你有关。风顷刻间袭来，过去的美好将我包围，裹挟着进入想你的

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一支摇滚乐队啊，叫奇光旅途。他们成立于2020年，由主唱周泽君、吉他周天浩、贝斯焦阳、鼓手赵良组成。他们是四个十几年的老朋友啊，在特殊时期当中共同面对糟糕的生活，玩玩音乐，喝喝啤酒，吃吃烤串，开开心心玩乐队。来听他们的这首《这夜晚不会结束》。

是来自青岛的奇光旅途乐队啊，主唱朱泽君从小研习萨克斯，考入青岛艺校之后就开始学习声乐，声音力量感很强大啊，很高的音儿在他的嗓子里就感觉没有那么高，据说啊可能是跟体格有一定的关系啊，话说他一顿饭能吃下一头牛。吉他是周天浩，与主唱周泽君是同班同学，担任乐队的作词作曲编曲等任务，而贝斯手焦阳是一个美女，从小学习钢琴，弹过一阵吉他，后来被吉他手强行掠入乐队担任了贝斯手，据说这个性格是很火爆。鼓手赵良绝对是鼓手当中的一把好手，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毕业，后来转战健身教练，发福之后就不干了，实打实的话唠，也是被吉他手强行掠入乐队担任了鼓手。就这样前一后一左一右一一起踏上奇

后来介绍一首来自武汉的原创音乐作品 I Believe， 此曲创作者徐长胜目前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三流行演唱专业，演唱者林依林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四流行演唱专业，编曲制作敏锐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大三音乐编辑与制作专业。徐长胜介绍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能够有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来传递自己内心的音乐世界，对于情感或者抒情的表达，希望通过这首歌大家都能或多或少听到自己的故事，或者有些许的触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火星电台全新 EP《失重三部曲》的主打歌，由火星电台与窦靖童共同创作《Somewhere in Winter》失重。这首歌完美地融合了火星电台擅长的人文叙事与电子律动，以及窦靖童标志性的空灵声线与实验性音乐表达。

下面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曲，周深与五月天合作的《达拉崩吧》。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本来是虚拟偶像洛天依严和演唱的二次元经典神曲，后来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上演绎过，凭借一人分饰多角的惊艳演唱，让这首歌迅速出圈。这个版本的《达拉崩吧》将周深的二次元神曲与五月天的摇滚风格完美融合，听听看会有怎样的火花。

咏琪的全新单曲《自由的夏天》，这首歌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以清新的编曲、轻快的旋律，搭配梁咏琪干净松弛的嗓音，勾勒出了清爽治愈的夏日海岛氛围。梁咏琪的演唱既有陪伴一代人青春的怀旧感，又有着全新的治愈之感，相信大家会喜欢这首《自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哎，你有没有想过几年之后你会在什么地方？或许我会在北方，又或许我在江南，或许是在其他地方。我也会同大多数人一样西装革履，奔赴在职场之中，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也或许我会躲在一个不入流的镇子里，粗茶淡饭以后，在某一个时间里听这样一首歌，仍然山外小楼夜听雨。
6: 数着卷曲手头的红豆，无人慌。

听这样一首歌，看一场青雨，望一池莲花，然后一个人守望一座城。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人生吗？不是碌碌无为怨天尤人，也不是破口大骂掀桌子，那都是别人瞧不起的人生。真实的人生本身就是平淡的，想要怎样生活就去踏踏实实努力，想念什么样的人就安安静静的等待。许茹芸

0: 人和人第一次的遇见，总是会被镀上一层浪漫的颜色，并且随着时间的沉淀，会显得越发的迷人。张爱玲的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你看，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是如此的奇妙，又如此的让人着迷。简弘亦，我们的爱。
1: 回忆里想起

唐先生对孤独一词有一个奇妙的见解，孩童、瓜果、猫狗、飞虫，自然热闹，人间烟火气息十足，却与你无关，因而倍感孤独。你千万不要见怪，城市不过就是几百万个孤独的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雨后的城市，霓虹雾气弥漫，仔细看真的很漂亮。站在街边候车，望着潮湿的街道，呼吸着雨后的空气，忽然觉得趁着这样的夜色一个人走路也不失为一件浪漫的事情。别无才，自然与你无关。

都说人间是一个剧场，每一个穿行其中的芸芸众生，每天都在忙碌地编排着那一场叫做生活的戏剧，有悲有喜，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悲喜皆源于生活，

关于雨天的描写，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写的那段话：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而不来。一个雨天里会上演很多故事，有分开别离，有惊喜相逢，那些故事交织在一起，也就为那些感性的诗人们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看过一本小说叫《厨房》，小说里的主人公因为亲人去世，每天晚上都要睡在厨房的冰箱旁才能睡着。小说情节早已经不记得了，这个细节是唯一记得的东西。大概厨房里的那种烟火味才是生活当中最安心的地方吧。人间

以前总觉得厨房是妈妈的专属，我不喜欢厨房里烟熏火燎，不喜欢刺溅的油花，不喜欢有一些吵闹的油烟机。今年我在家独居了一段时间，迫不得已开始走向厨房，洗菜切菜放进锅里，一个个步骤像是有了魔力一样，把食材料理得有滋有味，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后来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说她喜欢厨房，在厨房里她好像很多东西都放下了一般。人生一大乐事大概就是闻着人间烟火，看着日月星辰。孩子说来人间一趟要看看太阳，现在我觉得来人间一趟要闻一闻烟火气息。

0: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提起农村女性的形象，很多人都会想起平原上的娜拉里，那个穿红色棉衣的刘小样，想起她，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自白。但在农村，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觉醒。农村、老年、女性，三个弱势的词语，组成了一种艰难的处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康提的一篇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作者李康提在北方农村长大，来到东南一线城市求学，工作多年后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长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漩涡里挣扎，有人失去了房子和土地，住在儿女家看尽脸色，有人打了一辈子零工，终于彻底找不到工作，有人在家受了半辈子委屈，一把年纪却成了北漂，攒钱给患癌的丈夫治病。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有她的奶奶、舅妈，也有关系很好的同村阿姨，她们分别跨过了80岁、60岁、50岁，处于人生不同阶段，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马上就要送暖气了，儿子赖小还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黄土高原的深秋越来越冷，点褥子也不灵了，改娥只好翻箱倒柜，从后套间里抱出那床八斤厚的大棉被。自从老伴去世后，他就从老姚搬下来，和大儿子赖小住在一起。养老并非单单是老大的责任，但赖小却主动承揽过去，为的就是把父母的宅基地份额占去。可惜父亲走得早，新院房盖好还没住过一天，人就没了，只留下孤单的改娥搬进了那座新院的偏房。火令起，门单开，说是一起过，和分家也没什么差别。赖小连桶泔水都想不起来给老娘倒。北方农村的土窑背靠山体，冬暖夏凉，很多老人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近两年才住进了新房。持续到母亲做了肝上手术，他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叫来老二老三，一改当年的说辞，决定母亲还是一年一家的好，这样都亲。纵使儿媳妇们多有怨言，改娥也被迫开启了漂泊的老年。从73岁到83岁的整整十年，改娥像一件行李，轮流寄存在三个儿子家。在大儿子赖小家，他比陌生人还多余，除了过年除夕能坐在一桌看一次春晚，剩下时间他都吃住在那间小偏房里。老二家倒是憨，可惜住处太小，改娥永远都是和孙女珍珍挤一间房，珍珍嫌他打呼。老三家房子空着，儿子忙着挣钱，儿媳妇儿爱出门打麻将，孙子孙女在外地上学，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改娥随身的东西总是很少，两身衣裳，一台唱戏机和老年人手机就是全部。

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李康提的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

彩英也是过了60岁，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和命争了。他在农村红白宴席的流水席上给人帮忙，干一天算一天钱，如此干了10多年。从看席的沦落为传菜的，后来年纪大了，人不适合出现在台前，人家就把他安顿在后厨帮忙切菜剁肉。现在眼看他上岁数了，人家也不想要了，念在他舍得卖力，勉强给派去了洗碗。夏天还好，冬天的农村户外-10多度，他还得泡在满是洗洁精的大盆里洗洗涮涮。很快就得了腱鞘炎和腰椎病，一起身就疼，一沾水就疼，他实在争无可争，被迫失业了。这样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认的。彩英一生要强，父亲过世后，他跟着苦命的老妈颠沛流离，拉扯大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除了打工供妹妹们上学、结婚生子、坐月子，他也是一个不落。现在母亲80多了，又是自己接过来养老，一养就是10多年。彩英的人生不是没有出现过转机，比如她的儿子磊磊，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上就没让两口子操过心，如此争气也让彩英感到庆幸，除了担心攒不够钱亏待了儿子的前途。2010年磊磊考上名牌大学，家里是硬等到收了几十亩玉米才凑够了4500块的学费，这样的家庭将来还要娶媳妇儿，他不敢有一丝的喘息机会。彩英没日没夜地在土地上劳作，希望耕耘出盖房子、下聘礼、办酒席的钱。相比之下，三妮儿的前半生好过很多，老公早年贩纱、开挖机，还养着大吊车，一年能挣几十万，外家人长得帅气，这让三妮儿也成了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可这风光都是表面的，老公有了钱就在镇上的麻将场、洗澡堂鬼混，很快他那下三路的细枝末节就传遍了街坊四邻，从此三妮儿走到哪儿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没错，在农村八卦闲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私欲和口舌之快，一个女人的遭遇根本不值得众人同情。三妮儿在家做不得主，加上经济上仰仗着老公，根本没考虑过离婚。对于像她这样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性，婚姻就是一门生计，手心朝上的日子过惯了，再难迈出改变的一步，除非家庭的变故逼着他们走出门去。这些年老公的生意很不称心，纱厂关停，吊车没买卖，大货车查得严，钱远比不上年轻时好挣，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家里积蓄迅速败光，50岁一过终于知道回家了，还带着一身病，前2年确诊了淋巴癌，三妮儿不得不挑起家里的大梁。2021年初夏，三妮儿只身坐上高铁去了北京，在大城市里打听来打听去，唯有保姆是最对口的工作，带孩子干家务做饭被呼来喝去，这些本就是农村女性的日常，甚至生活中她付出的还更多。她交了600元的中介费，一边听培训一边等待上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他知道以后就很难回来了，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对于农村女性来说，

自由和选择都不是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说他们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即便想到过，经济上也没有条件。这几年，改革的求生欲大大降低，他总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入土，一了百了。有一回重感冒，他故意不想喝药，想病死。

如今可退耕还林补贴，改额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他从未比现在更庆幸自己老了，还足够老。1500无疑是一笔巨款，因为改额一个月吃穿用度连500都花不了，这个月还没花完，下笔就能到账。连孙女都说，奶奶以后就是退休工人了。她终于敢上街花钱了，不想做饭也敢花钱在外面吃了。还有更多微小却不能被忽视的变化藏在这一年里，比如她能对自己负责了。镇子上的繁华热闹，改额80岁了才终于享受到。改额换了多年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一直不敢和孩子们说，因为一说花钱，儿子媳妇儿都给他掉脸色。现在他敢吭声了，他打电话给老二说要去看病，不用你们掏钱。一只眼做好手术后，家里人觉得有个能看见的就行，另一只不用管了。改额说不行，另一只也看不清，没事儿，不用你们掏钱。他活了83年，才真正为自己做了回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三位农村女性的故事。

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三妮儿对此也深有感悟。以前她围着锅台家务打转，被定在了家里。自从出走后，她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而且日子更轻松了。她现在的雇主是职业女性，老公在国外，只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在家。母女俩在家从不开灶，顿顿在外面吃。人家还有专门的保洁，三妮儿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在雇主家，三妮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雇主对她很好，中秋节给她发了节日红包，出差回来还记得给她带礼物。她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珍视过。儿子没有，老公更不必说。她和同村的老姐妹说，实在不敢想象城里人都把她当家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让她伤透了心。三妮儿国庆节回了趟家，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老公出门打麻将不在，婆婆不管不顾，儿子打工在外，家都不像个家。本来计划待7天，三妮儿把家收拾好以后，马不停蹄地就回北京了。嘴上说是怕抢不上票，实际上心里不痛快，一回来就会看见曾经的自己，很是狼狈。有价值的劳动给了三妮儿抬脚就走的底气。她当保姆一个月能拿6000多，虽然老公儿子哪哪儿都用钱，她仍舍不得花，但心里自在了。可对于那些跳脱不出井口的女性们，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彩英还是跟儿子过了。去年冬天她腰疼，出去没看见路，跌了一跤，儿子照顾不到，便买飞机票把母亲捎到自己跟前。一来看好她的身体，二来媳妇儿怀孕了，家里有老人照应也好。和所有独自前往大城市的婆婆们一样，彩英知道自己迎来了下一个课题，把生命后半程作为蜡烛，在儿子家燃烧殆尽。搬来大城市住进楼房的老年女性，也是继续为了儿女操劳。儿媳妇是新时代女性，学历高，挣钱厉害，即便是怀孕也要工作到晚上10来点。彩英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些什么，感觉怎么做都是多余。看着儿媳妇儿出来进去都说外语，打开电脑就能办公，她无不羡慕。

有时候他也幻想，要是自己当年也能考上中专，分配了单位，现在是不是也像同村的秀玲一样，能有旱涝保收的工作，每个月铁打不动的退休金，以及说走就走，动不动就走的出门旅行。这些都是他在手机上的短视频里看到的。他在网络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看到了被困住的他自己。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一起认识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农村女性。希望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希望所有的付出都被珍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有个可爱的人正在听我的歌，我也可以说正在听我播的歌。哎呀，这个乐队非常的讨巧啊，这个名字起的，一看到他就想选。这是来自时髦与顽石乐队的《有个可爱的人正在听我的歌》，这是一支2019年成立的新晋的乐队哈。就冲这个起名字的聪明劲儿啊，真的是。对呀，就是。我记得歌词当中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剧本过得那么的艰涩，很多剧本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哎，在心理咨询当中有一个疗法叫叙事疗法，其实就是说大家是怎么去讲自己的人生故事的。其实就好像导演一样，或者是作家一样，同样的一个故事经过不同的人手中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体现出来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人生脚本由你自己来选择。比如说现在的你可以选择和我们一起听歌来音乐加块糖，当然你可以选择用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听歌，在这有很多的甜甜圈们在等着你哦。下一首歌音乐不停，谁选这首了？我记得燕文有选是吗？别找我麻烦。

子彤说，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的曲调很轻快，好像真的在驱赶不好的事情。如果你正在打扫卫生的话，可能也挺合适的，感觉就是左扫扫右扫扫，把那些不开心全都扫得一干二净。别找我麻烦。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还有选生如夏花的，哎，还有选别找我麻烦的生如夏花，我的天，就是这样的颠三倒四，对，刚刚好。正好播到别找我麻烦你就来了，很多的甜甜圈们看到你们了，只要我加精的就证明我已经看到你。今天呢，除了很多的老朋友之外，也看到了很多新朋友，有一些可能是啊被刚才的我召唤过来的，是吗？好开心。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身处在大自然中，身处在比较大的环境里边，会让人的烦恼变得特别的渺小。虽然现在的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可能在上班，可能在上学，总之在暂时没有办法离开现有生活轨迹的时候，音乐可能可以帮你暂时喘息一下。这是来自苏阳的贺兰山下。贺兰山，哎，岳飞的满江红当中出现的那座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们的甜甜圈们也有去过贺兰山的，没错，贺兰山的山石特别有特色，是三色的，有一点点荒凉，但是又很广袤的

我们的甜甜圈里有很多冷知识啊，哎，也不算冷知识吧。贺兰山那里产葡萄，国产品牌里边有那儿的葡萄酒，口感还挺不错的。贝洛心田说，仿佛感受到了贺兰山的那种豪迈。哎，我也觉得，总觉得在这种豪迈当中得喝点什么二锅头啊、高粱酒什么的，好像拿着红酒杯品那个白葡萄酒，和刚才的这个歌有一点点觉得，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画面感。没错，听着这样的歌就会感受到那种广袤无垠，那其实就是这种大西北的广袤了。那苏阳也是把这种西北民间的音乐花儿，还有包括像秦腔啊之类的这种音乐形式，和现代的音乐进行了一个嫁接，就是我们听到

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这是一颗有点夹带着沙子味儿的一首歌哈，这是来自苏阳的《贺兰山下》。哎，应该岩石或者沙石吧。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民谣特别有价值哈，因为它其实就代表了他音乐人所出生的、所生长的那个地方。我会觉得每一个创作者其实都是带着他自己的文化基因，带着他自己土生土长他的那个根基的。那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他喝过的水、吃过的饭、看过的大好河山。好吧，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这个我们先把前奏响起来，也是一种特别带感的，跟着晃的，星星堆满天。雪孩子帮我找到了哈，星星堆满天好像是电影《爱情麻辣烫》当中的 OST， 实锤了。也有人说星星堆满天是我想选的，因为觉得很浪漫。这首歌有一种杨乃文独有的飒劲儿，来听星星堆满天。

顺着节奏欢迎一下很多新进入我们聊天室的朋友，比如说4438，还有米帅王啊，刚看看啊，我先点看着陌生的名字好不好？甜甜圈们稍等片刻，还有5923，还有3523，这都是没来得及改名的是吧？欢迎大家把名字改了，成为真正的甜甜圈。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小猛虎说：“感觉他在用很酷的声音唱很卑微的事儿。喜欢一个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卑微吧。星星堆满天，可我只爱月圆。有这么多的人，可我只喜欢你。好像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虽然是很酷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酷，就是酷酷的承认，好吧，我就是中了你的毒，中了你的邪，那又怎么样呢？”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欢喜，让你忧，不是吗？选这首歌的朋友们，可以一起跟唱起来了。

0: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很难送给朋友们。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是啊，谁不希望呢？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只是很难。但是在这样的局限性当中，虽然外部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很难，可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自己的心之所向，做这一刻可以做的事。缓缓，这个缓缓呀，慢慢来。缓

环来自张惠妹，刚刚那个频段就有一种底盘很稳的感觉哈，只要有底盘，只要有扎实的基础，没关系，可以缓一缓的，不用一直像浮萍一样飘来荡去，也不用一直那么的焦虑，那么的紧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缓缓，或者呢也可以去外面户外走一走，如果旁边刚好还能偶遇几个胡同就更好了，在胡同里面穿街，就会有一种惬意，看着胡同里面发生的故事，穿梭的人，想象生活在这儿的人，自行车铃声，下棋的老爷爷

小刚1977说，我就在西塘胡同等我的爱人，听着节目等着心爱的人，幸福啊啊，我都替你觉得幸福，尤其是刚刚在听着啊毛不易的这首胡同，再搭配着看到小刚的留言，脑海当中就会脑补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对呀，小小的心，小小的梦想也可以长出翅膀。刚才都是两首比较舒缓的歌，哼，接下来我们要扭动一下筋骨，

灰尘，嗯，开到荼蘼可能就是一种爱咋咋地吧。烦了的时候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保管神清气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生没有完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自然万物循环往复，不完美才是自然的规律。与不完美的自己相处，也可以让一切在心里实现它的完美。经历人生的风雨洗礼和磨难打击，锻炼出坚强的品格，让烦恼、忧郁、黑暗和悲观远离，让幸福、喜悦、光明和笑声相随。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很高兴又在相同时段和你相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其实是一种承诺，两个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满怀爱意地去实现它。也许这个路程很漫长，但始终有彼此的陪伴。这类情谊绵长型的情歌比较适合女孩子的口味，比如周蕙的约定，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都深得女生欢心。这类情歌言语未必惊天动地，却是柔情万种的小情感。接下来我们不妨来听一听金志文版本的最浪漫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执着于令自己痛苦的事物，不要去惦记再也回不去的曾经。过去既然那么让人绝望，人总是要往前走的。有些事放弃得越早，未来就会越好。

爱是内心最温暖的角落，即使生活再艰难再坎坷，只要有爱，生活就有了动力。很多奇迹都是因为爱才产生的，有爱就有阳光，有温暖，有慢慢的暖意在心间流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给小青留言。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继续聆听。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做好两件事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另一个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接下来的就是坚持，用你的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取更多的信任。

识的人越多，就越知道并不是认识的人越多越好。进不去的圈子不要乱挤，更不要把认识谁、见过谁作为吹牛资本。别人的奇迹和你无关，多看书，多走路，暂时去不成迪拜、里昂、威尼斯，上学上班的路也都是旅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季节的更替带来生命的流转，最想念的季节可能不是春夏也不是秋冬，它是一个具体的日子，比如去年的秋天或者今年的夏天。想念那个季节里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心情，纵使光阴荏苒物是人非，也抹不去对他的想念。

什么时候你突然有了不想长大的想法呢？所谓的长大，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也许不会像我们小时候想象的那样美好。我们爱着的人，我们在意的事情，也许会欺骗我们，也许会离开我们。我们也许会失去挚爱，也许会遭到背叛。但是，我们依然会接受所有不愿意去面对的不美好，勇敢地坚持下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七零八零后这一代人，真的是

着音乐的西康长大，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动人。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到了内心的声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的粤语歌，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这是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将古典乐的优雅与流行乐的深情完美结合，小提琴的前奏如泣如诉，瞬间将人拉入到了一个孤独的月夜。李克勤零瑕疵的声音将月光一样清冷又绵长，把那份求不得放不下的思念刻画得丝丝入扣，这是属于一个人的夜晚，盛大而孤独的内心独白。

夕阳醉了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作品，是浪漫与性感的极致表达，前奏的萨克斯风一响便让我们每一个聆听这首歌的人醉了一半。歌神用他磁性而充满画面感的嗓音描绘了夕阳西下微醺时刻那份撩人心弦的朦胧与热烈。

这首个人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丝贵公子般的忧郁与清洁。这首歌作为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随着剧情传遍了大街小巷，旋律一响起便是命运浮沉、世间无常的感慨。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嘶吼，只有一种疲惫而透彻的追问，在得失之间徘徊，最终归于平静。他问的是人生，触动的是每个心底那份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共鸣。

0: 境当中前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前奏响起，他唤醒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那份自信可改变未来的豪情与初心。这首歌是属于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光辉岁月。
1: 正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最后一首歌交给 Beyond 乐队带来这一首《光辉岁月》。 Beyond 的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代人精神图腾般的象征。歌词当中那份历经风雨的沧桑与不屈的信念，激励了无数在逆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2: 从单身到怀念，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可谁能够逃脱轮回？

想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有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会变得温柔。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

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